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0: 10一样，调2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3: 对，
0: 就怕出问题。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 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1样，调2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
0: 就用双妙极。
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怪不得总没空，还差冰淇淋啊！
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 苦瓜葛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5: 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就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8: 叫什么名字？
9: 向远生。
7: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亡了。
1: 那第4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0: 水手杰、海巡才会。他，
1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0: 我会一直查下去。
6: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
10: 我必须知道真相。
1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 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3: 这里是城市的原点，凤凰玉凰。
12: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

0: 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2: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4: 书写着新时代的青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青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是正在播出。
5: 小石，我把你往那上。
6: 好，
7: 队长，那我呢？
6: 你站这儿。
7: 哪？
6: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5: 你怎么在这儿？
7: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5: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秋实，等一下，
8: 有事啊？
5: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8: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5: 谢谢。

0: 山警官，命运早饶，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
1: 好。
2: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
3: 没看见。
2: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穿鞋上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优雪，咪咪，
0: 这怎么还有雪？咪咪，她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1: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0: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1: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0: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1: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2: 找机会。
0: 找他妈什么机会啊？
1: 你怎么骂人呢？
0: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1: 等会儿再去。
0: 你还等到什么时候等啊？
1: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0: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1: 姑姑，爸让咱们听。
2: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
3: 不哭啊！
1: 不哭了，哎，好，哎，好，别哭了啊，哎。
2: 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1: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那
2: 你喂喂他呀。哎，
1: 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
2: 啊？
1: 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
2: 真的？哎，真的假的？哎，
1: 假的，看把你急的。
2: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哎。

0: 你怎么也花瓣花瓣
1: 的？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无多说了。
0: 哎，哦，
1: 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了？没事吧？
0: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1: 吓我一跳。
2: 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0: 好多了。
2: 说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
0: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
1: 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
0: 干嘛呢？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3: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0: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
2: 走吧。
4: 大爷再见。
3: 再见了。
5: 再见。
3: 再见。
4: 大爷再见。

0: 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上去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水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3: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4: 怎么还不睡啊？
5: 哎，
6: 我等你呢。
4: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6: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6: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4: 抱哪儿去了？
6: 抱房顶上去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4: 她怎么抱的？
6: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4: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6: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4: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6: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4: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6: 大老粗还光荣了？
4: 谁说他光荣？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儿吗？你看我干嘛？
6: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我都说不过你了。
4: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寂寞？
6: 真流氓啊！
7: 花，我听说

0: 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是你老婆告的状吧？你先别把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啊？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你说呢？多危险呢！
1: 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0: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
1: 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你还有理啊？你还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我找他去。
0: 干什么呀你？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不知道好歹啊。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 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1: 哎哎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呀、啊？

0: 嫂子啊，
1: 嗯，
0: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1: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
0: 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1: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收到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们，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事儿。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烧纸，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害怕。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是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哎，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她是想她爹想她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哎呀，
2: 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秋，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吧。
2: 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哎，你们这是？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3: 呀，快点走，快点，快快快！
4: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5: 揣回来，
4: 是烧饼。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纸，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1: 下班了，安老师。
2: 安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0: 谁嘴这么快？
2: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2: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0: 这是乌七八糟的。

0: 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1: 什么？
0: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1: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2: 好嘞。奇怪，俺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1: 高兴，我太高兴了。
3: 来，嫂子，你太长了。嗯，
0: 不吃了，我撑死了。
3: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4: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3: 俺没放，
4: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3: 嫂子，你放的！你放的！哎呀，不好意思，
4: 有啥不好意思的？
3: 就是嘛，你没听人说吗？屁乃人身之气，全身串来串去。
4: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3: 洋洋得意。
1: 喝了傻老婆尿了吧你？啊？笑什么笑？
3: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1: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5: 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0: 你猜。
5: 香油。
0: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5: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么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0: 给你闻。
5: 好好好，那你上来我好好闻闻。
0: 哎，我还没抹完呢。
5: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5: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0: 他们是谁啊？
5: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0: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5: 啊。
0: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5: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朱飞这个事儿呢。
6: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5: 两回事儿。
6: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
5: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这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
6: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5: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6: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5: 所以啊，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6: 别乱说了。
5: 你听我的。
6: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
3: 好。
2: 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4: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长。
5: 郝老师，
6: 郝老师。

0: 安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1: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2: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1: 是不是又有了？
0: 啊？
2: 是。
0: 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2: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是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0: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2: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0: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2: 哼！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又热。哎，你媳妇回来了。
0: 我知道。
3: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0: 我知道。
3: 你又惹着她了？
0: 算吧，就算吧。
3: 你咋惹着她了？
4: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3: 有啥了？
0: 有孩子了。
2: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死俺算了。
5: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6: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5: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6: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5: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6: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5: 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6: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7: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8: 妈，你对这些风姿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2: 你说我什么用心？
9: 亡我之心不死。
8: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2: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10: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9: 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2: 我管它什么弹壳。
8: 你简直对牛弹琴。
2: 让你没大没小。哎，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10: 打我
2: 躲！
10: 你老打我干嘛呀？
2: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10: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2: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10: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2: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8: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2: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啊。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1: 来人打我。
8: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11: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2: 你看我干什么？
10: 您看，我这也红了。
2: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

0: 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呢？
1: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0: 你干什么去？
1: 哼！
2: 我哥哥肯定报仇去了。
0: 哎，别跑！
2: 我也去，我也得去。
0: 别跑，回来
3: 又惹祸了。
0: 跑着去惹祸吗？哎哎哎呀，这下撞的可不轻。
4: 怎么了？
5: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啊，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2: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
1: 真的是你打的吗？
6: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1: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7: 抽了，他骂我懒肉。
1: 你不是懒肉吗？
7: 你才是懒肉呢。
1: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7: 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了呢，头都别打破了。
1: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2: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5: 你爹打我弟了呢？
2: 你弟头破了吗？
5: 他手肿了，都红了。
0: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6: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5: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0: 你给我闭嘴！
8: 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
0: 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风
9: 景。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2: 肚子 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

0: 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放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

0: 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

0: 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

0: 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成品呢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6: 贝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小石，我把你往那上。
8: 好，
9: 队长，那我呢？
8: 你站这儿。
9: 哪？
8: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7: 你怎么在这儿？
9: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7: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秋实，等一下。

0: 哎，
1: 夏警官，
2: 夏警官，
3: 孙警官，命运找儿子没事吧？
1: 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
3: 好。
2: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家这两个辫子，
1: 没看见。
3: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吹气哨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有雪，秘密，
0: 这怎么还有雪？
2: 那女的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

0: 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子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1: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难呢，你不嫌丢人啊？
2: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0: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3: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1: 就是。
0: 事儿啊！
4: 哎呀，不碍事儿，不碍事
0: 儿。我看看，
4: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0: 我看看，
4: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0: 啊，怎么弄的这是？
5: 动了。
6: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饿死了，姑姑快点儿。
7: 哎，你们快看，爸爸走了。
0: 爸爸疼不疼啊？
2: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1: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3: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2: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1: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3: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1: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3: 我哪知道？
0: 你干嘛去？
2: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3: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8: 是。
2: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8: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哎，
3: 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9: 我这靠一靠，靠一靠。
3: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10: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11: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1: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11: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12: 你这叫拾人牙慧。
11: 你什么意思啊？
12: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3: 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13: 到，
3: 跟我来。
14: 你们想到什么了？
15: 哥，这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15: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3: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15: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3: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15: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3: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15: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3: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15: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3: 有人。
15: 那怎么办？
3: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15: 你怎么不去？
3: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16: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3: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16: 行，
5: 想晒就晒呗。
16: 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3: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16: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3: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15: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帐幕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3: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15: 怎么骗？
3: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16: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0: 干革命呢。
16: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0: 你才反革命呢。
16: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3: 干嘛？
16: 傻过来。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啊、嗯，你叫江军庆对不对？嗯。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15: 国军，
16: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3: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12: 就是，你不得好死！
16: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3: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15: 哥，不是我做掩护吗？
3: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亚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你看，对，厕所那边，是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
5: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5: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5: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5: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5: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5: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5: 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2: 什么东西？
6: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2: 让我看看。
6: 我为什么给你看？
2: 骗我是你妹。
6: 你是我姐也不行。
2: 我还治不了你。
6: 我撤退，掩护。
7: 是长官。
6: 应该叫首长。
7: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开门。
6: 同志，后会有期。
7: 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雀，你个王八蛋！
7: 我就滚开！再骂！
8: 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7: 你这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8: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2: 他们往哪儿跑了？
4: 往哪儿跑了？
8: 给我站住！小丫头片子，投错胎了吧他？
9: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10: 还可以吧？
9: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1: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2: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11: 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5: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9: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10: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5: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2: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6: 快跑！

0: 你们能赢吗？
1: 当然。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2: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林息，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3: 全无敌！好，好，好。竹板
2: 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停。
4: 说，这衣服哪来的？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你才哑巴呢！你才哑巴了呢！哎，
5: 干什么呀你？
4: 用你们管？
5: 我们就是管。
4: 对，我们管定了。管天管地，你们还管着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5: 好，我陪你去。
4: 你不嫌臭啊？
5: 我不嫌。
2: 你就是想偷王报信，
5: 告诉你没门，
2: 告诉你，好，我还将过气儿。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私舅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5: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2: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5: 你们要干什么呀？
6: 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7: 你凭什么？
6: 想干什么？
2: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呀？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6: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2: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账，什么也没搜到。
6: 现在这变天账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变天账在哪？哪来的变天账啊？
2: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6: 哎，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账啊？
5: 就是。
2: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5: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你妈想变天？
8: 你妈想变天呢？
5: 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想变天？你妈
0: 家呀？
1: 他家有自救，
2: 我要回家。
3: 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0: 怪不得老叔去葛美霞家搜变天账，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3: 连立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0: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4: 就是，
3: 正人先正
4: 己。安静，
5: 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6: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5: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6: 抄他们的家。
5: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7: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0: 对
8: 对对，
5: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7: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5: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6: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7: 凭什么跟你商量？好吧，你们商量吧，
5: 走。

0: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看他们有打架。
3: 我早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0: 我没有。
4: 我没有。
5: 我也没有。
3: 把鞋脱了。
6: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7: 用我的，用我的。
6: 你也太细了，
7: 用我的，
6: 使不上劲儿。
7: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0: 来，行。
3: 给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8: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上。
9: 同志们，给我冲！
10: 滴滴答，
9: 跳。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1: 听你的。
9: 同志们，上！哟！
12: 厉害啊！
7: 今天啊，蜀江过庆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3: 他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14: 你放屁！
7: 就是，人家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5: 哎，江过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6: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7: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6: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7: 我听我妈说的。
16: 你妈胡说。
7: 你妈才胡说呢。
16: 哎呀，安静，安静。
15: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6: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5: 我们安静着呢。
16: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7: 那你叫什么呀？
16: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7: 你老想着死啊？
16: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7: 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6: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13: 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7: 向江国庆
7: 同志。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7: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7: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3: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7: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5: 真是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18: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

0: 哎，快了，你演挺帅的。哎哎，你别杀了我！你们看我，江军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飘残，想当残废军人。哎哎，
0: 哥，你也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3: 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

0: 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1: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2: 邓丽倩，我看你去浙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3: 行啊，
4: 加油！
3: 加油！
1: 江卫东同志，
3: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
1: 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2: 我不是打架，是打仗。
1: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人之家。
3: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1: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1: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5: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0: 哎，吃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4: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4: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儿，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4: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5: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0: 哎，好，
1: 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
0: 都坐下，
1: 快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你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4: 我都说了。
1: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4: 我叫江卫国，
6: 保卫祖国的意思。
1: 你呢？
5: 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1: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5: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1: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6: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1: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3: 嗯，
1: 吃完休息。
0: 不好了，放下吧。
4: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6: 怎么胡说了？
4: 江军庆，今天就你洗碗。
5: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7: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6: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7: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6: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4: 哎，要不你叫江卫民吧，保卫人民。
7: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6: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0: 行了，快吃饭吧。
6: 姑姑，我也想改名。
0: 你改什么？
6: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0: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1: 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3: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1: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3: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1: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3: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1: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3: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1: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3: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1: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3: 嗯，来。
1: 如果我说如果啊。
3: 嗯。
1: 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3: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 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8: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3: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8: 死样！
3: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8: 让你睡。
6: 这边都是你的。
0: 冰倩，你去你桌子擦一下去。
6: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5: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啊？
6: 我妈不是你妈呀？
8: 嘿，
6: 你还敢打我？
5: 干什么你俩？
6: 你俩打你俩！
0: 干什么呢？啊？江青青，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5: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0: 江卫东，你找死呢？
5: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0: 你这孩子在废话。哎呦，
4: 江卫东，你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5: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4: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5: 别打！

0: 门打开。
1: 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2: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1: 衣服，你的衣服呀！
2: 快，什么衣服啊？
1: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2: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0: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你们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4: 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们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1: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

0: 有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
8: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嘛。
9: 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

0: 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1: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

0: 都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嗯，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嗯，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

0: 同意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让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生日，
1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是，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上自理。
1: 为了有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9: 还是很专业的。
1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2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1: 太专业了，我这2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4: 量身
2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

0: 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超爱生活，
7: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6: 超爱科普，
8: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9: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6: 超爱美食，
10: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6: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0: 这里是城市的原点，凤凰浴火。
2: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6: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2: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1: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2: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2: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2: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3: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2: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哎呦，

0: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那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1: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
0: 别装了，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真的是的，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
1: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
0: 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他想变天，他想充个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1: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2: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0: 你做梦！
3: 没人做梦。
0: 滋儿什么嘴呀？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2: 你是谁呀？敢在这做酒做食？嘿，
0: 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2: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有了不起啊？
1: 就是。
4: 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谁这么大胆呢？怎么回事？你问他们。你们谁是头啊？
1: 我是，怎么了？
4: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
1: 谁？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好，来，进来，砸。来呀，抄砸。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 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
2: 滚！不滚是吧？我老子就要动手了，滚！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5: 就是，
2: 对，
5: 小兔崽子。
4: 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你等着，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5: 走。
4: 哼，妈的，这么不尽相，这怎么打的？哎。 奇怪，你说你这摆的桌子上的四旧没事儿，怎么藏在你箱子四旧就被发现了？
6: 哎呀，吓死我了！你
4: 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6: 哎，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4: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
6: 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4: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6: 没事儿吧？
4: 啊，不会影响你吧？影不影响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0: 谢谢你，老姜。
2: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嫂子啊，
0: 你俩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5: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0: 看，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
5: 就是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0: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5: 对啊。
0: 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5: 啊，行，
0: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6: 给我改件棉袄。
0: 哎呀。我这能穿得出去吗？
6: 怎么穿不出去？
5: 妈妈，
0: 来，从哪儿剪？
6: 你看，
0: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挺好看的，怎么样？
5: 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0: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5: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0: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一个不夜
1: 城。妈妈，你露脸了！你露脸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们再穿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
3: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5: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漱漱嘴。
7: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2: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8: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6: 他去干什么？
8: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2: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8: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2: 你妈笑怎么了？
8: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2: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8: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又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尿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随人班，也要一步到位。
2: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嗯，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3: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2: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
0: 嗯，
2: 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2: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2: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2: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你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哎，啊！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

0: 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1: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0: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0: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它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1: 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0: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1: 去，
2: 妈妈，老丁是谁呀？
3: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0: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你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辉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4: 一缸水哪够啊！
0: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5: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0: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5: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6: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0: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柯老师，
1: 嫂子，你看柯老师在抬大字。
2: 瞎吵吵什么？没人把你当眼睛。

0: 个犬不是狗，狗不是犬呐、啊，真是。
1: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0: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1: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0: 看，老丁，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0: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0: 谁大喊大叫了？
4: 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
0: 大嫂呢？王喜娥呢？真是的，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
4: 在舱里躺着呢。
0: 是，一般人都会晕船。
4: 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2: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0: 我的嘴我爱撇。
2: 妈，我姑她撇嘴。
0: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
2: 真是好心没好报。
5: 哎呀，欢迎啊，欢迎啊，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呢，怎么？怎么，哪来的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6: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5: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7: 你好，欢迎欢迎，
8: 你好。
5: 这边是刘副参谋长。
8: 你好你好。
5: 这是杜军科的左科长。
8: 你好。
9: 丁大哥，您好。
8: 你好，
9: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6: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9: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5: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9: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2: 阿姨，哎，
6: 叫姑姑。
2: 姑姑，
9: 你是三样吧？
2: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9: 那你妈呢？
8: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10: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不对，
11: 要占领摩天岭。
10: 哎，不像。
12: 哎，不像。
13: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
5: 这什么打扮？这是？
1: 我们闹着玩。
5: 玩？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1: 我妈的衣服是四舅，你的衣服又不是。
5: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老丈一起算。
1: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
2: 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2: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4: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4: 嘿，希特勒！希特勒，嘿，希特勒，
0: 哥，进来吧，妈不在。
4: 嘿，希特勒，
0: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吧？
0: 是挺好看。
4: 希特勒，
0: 等会儿我。干什么的？
1: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0: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啊？
5: 我吐狗呢。
0: 吐狗也不行。
5: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0: 嘿！
1: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0: 快跑！快跑！加油！
1: 想着你给谁加油呢？
0: 我瞎喊的，
1: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2: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1: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0: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就是。
1: 等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6: 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食草去了？
1: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0: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1: 没我什么事儿吗？
0: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等着，你等着啊！
0: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1: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0: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1: 你人仗狗势！
0: 你是
6: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1: 饿。
0: 我饿。
1: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0: 草是你拾的吗？风
7: 景。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揭晓，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

0: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

0: 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立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0: 最后的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5: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1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
18: 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22: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23: 欢迎回来。
2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2: 保护家人。
24: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5: 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2: 他可喜欢我了。
26: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2: 他们行动了，
27: 抓错人了。
22: 什么？哎、
26: 比咱仨还优秀。
28: 哎，肖远胜来了。
26: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29: 超爱生活，
3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9: 超爱科普，
31: 这是个三线式的，
32: 这就是典型的右粉观。
3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9: 超爱美食，
3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9: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1: 姑姑，
2: 嗯，
1: 有什么吃的？
2: 厨房里有馒头。
1: 馒头谁吃？
2: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桃酥。姑姑，
2: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
4: 喂，
5: 你是老鼠哪来的？
2: 偷过来的。
5: 姑姑的。
6: 姑姑，
2: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快快快。
6: 啊，是老鼠。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3: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2: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3: 滚。
2: 我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7: 哎呦我娘啊，这又咋的了？
2: 安老师，你看这是我的柴，
8: 这是我们家柴，
2: 你们出不出来？
9: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7: 有你啥事儿？
2: 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你，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2: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10: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11: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6: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呢，我们能跑吗？
11: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6: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11: 是你们自己胆小，你今夏活该。
6: 安老师，给。
2: 叫你放狗咬人！放狗咬人！
1: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2: 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站，听没听见？站！
8: 别打我！别打我！
2: 哎呀，打人！站！哎呀，这么欺负人！你下不下来？哎呦，你还真打呀你！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0: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2: 你下不下来？
0: 打他呀！
1: 哎，军庆，你。
2: 你也给我等着！
7: 行了行了行了，愣着让看着多不好啊！走走走走。

0: 你干嘛？
1: 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2: 用两捆呢，还一捆。
1: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1: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2: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1: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0: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3: 我不去。
1: 你干嘛？
4: 嗨，希特勒。
3: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1: 行了，去吧，去吧。

0: 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锅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不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呀，
1: 催催催，饿死鬼脱生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婆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你。
1: 你松开。
0: 哎，德华呢？
2: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2: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只是什么？
2: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2: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2: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2: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2: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2: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2: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3: 妈，妈，
2: 啊，
3: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2: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2: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3: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呢？
4: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行了，
2: 放开。
0: 行了，军阀，军阀作风又
2: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2: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3: 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2: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5: 妈，那让我们先吃块桃酥垫垫。
2: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
0: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2: 你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在里面，
4: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3: 对，
6: 走。
3: 走
2: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3: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2: 让你胡说八道！
0: 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2: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0: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4: 我妈就这样，老这样。
0: 你给我闭嘴。
2: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0: 提什么？
2: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0: 嗯，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这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2: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0: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2: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0: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2: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0: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5: 谁信？
0: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2: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0: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2: 什么？干什么？
0: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2: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0: 是吗？欢迎来试。
1: 贾亚飞，你妈买桃酥了。
6: 买就买呗，
1: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6: 买了多少？
1: 多少啊？
6: 十包，
1: 一下买了十包。
6: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4: 哎，你俩跑什么呢？
1: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4: 哎，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1: 你是黑背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3: 怎么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哎，
1: 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3: 妈。
1: 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走，省着点吃，一个月。
4: 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24，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1: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4: 你们三个人吃5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1: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5: 不行！
6: 不行！

0: 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啊？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了。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哟，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吗？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踢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5: 当无赖也行。
4: 行。
5: 当汉奸也行。
4: 行。
5: 当叛徒也行。
4: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5: 这还差不多。
4: 给我吧，
5: 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去给黑卫弄点吃的。
4: 什么吃的？
5: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
4: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5: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4: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5: 说谁派你来的？
6: 没人派我来啊。
4: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6: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4: 你都听见了？
6: 嗯，都听见了。
4: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5: 把他干掉。
4: 嘿，西德勒，你啊！
7: 你们干嘛呢？
5: 出去，赶快出去！
4: 出去，出去，出去！
7: 爸，他们欺负我。
0: 谁欺负你了？
7: 哥哥。
0: 哪个哥哥？
7: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3: 哎呀！
0: 过去，过去。
5: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0: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5: 我没有啊，谁说的？
0: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5: 我真没欺负她，

0: 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起开！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
2: 什么声？
3: 魏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背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
1: 等等，我先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0: 干嘛？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1: 这，
0: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是怎么？
1: 这，那走这儿了。
2: 回来了，下棋呢？
3: 干嘛？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哦，那拿回来了吗？东西呢？
1: 下了啊，不下了。
3: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呢吗？
1: 我还要跟你下二十盘呢。
3: 真是，你可真赖皮！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哼，德行！
1: 他说什么？
3: 续弦就是。

0: 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
1: 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
0: 哎，那你问什么？
1: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0: 喝水去。
1: 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0: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1: 捧得一鼻子灰还嘴硬。
0: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1: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0: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1: 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0: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1: 好，你说得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0: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1: 瞎话。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0: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1: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0: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1: 哎，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
0: 我说他什么了？
1: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0: 哦，官夫啊。
1: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不知道要敲门啊？
2: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1: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2: 我又没问你。
1: 有事吗？
2: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
0: 好像是。
2: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1: 就算是吧。怎么了？
2: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1: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2: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1: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那儿
2: 说啥闲话了？
1: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2: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1: 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2: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1: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耽误。
2: 啊！
0: 嫂子，
2: 嗯，
0: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2: 没事瞒着你。
0: 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2: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
0: 真的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0: 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
2: 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0: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0: 哎。
1: 风景
2: 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 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 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

0: 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是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

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

0: 徐，让逆生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中午好，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下午，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风力较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此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少，风多，干燥问题不容忽视，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旅游或露营要注意防火。气温还在进一步走高，今天午后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附近。12到13号，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大范围晴热的天气背景下，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局部风险高，建议农民朋友抓紧开展一喷三防工作，已开展过的可采用无人机喷施磷酸二氢钾等，有条件的麦田可以提前短时喷施小水降温增湿，调节小气候，减轻干热风危害。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32到16度。西柏坡多云转雷阵雨，27到15度。南大港湿地多云转阴，28到16度。平山腾龙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15度。塞罕坝雷阵雨转晴，18到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6.5度，浪高0.7米，最高潮1.01分，最低潮11.54分。唐山海域水温13.1度，浪高0.6米，最高潮22.20分，最低潮15.06分。沧州海域水温17.8度，浪高0.4米，最高潮23.02分，最低潮16.15分。感谢收看。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

北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1: 你至于吗？
0: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1: 这个箱子里，啊，
0: 真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2: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0: 那后来呢？
2: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了。
0: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2: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0: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2: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0: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看了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0: 我拦了，没拦住啊。
2: 哎，这傻女人呢？
0: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3: 你们看，雾。
4: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3: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夫，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

0: 你咋回来了？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她疯吗？小兔崽子，治不了你了！哎，来了！真气死我了！你气什么呀？
1: 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0: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哼，
1: 这个官夫，真不识好东西，不识抬举。
0: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1: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0: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哎，行了行了。 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1: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1: 叫你瞎猜，叫你瞎猜。
0: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4: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5: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刘光，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偷给外边了啊？
1: 哎，别瞎说，谁让当真了，真给偷去。嗨，
2: 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嗨，谢德乐。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谢德乐。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2: 三弟，坐下。三弟，坐。
3: 哎，我来事儿，我来事儿。三弟，站起来。

0: 别站，别站，别站！哎呀，让我来，让我来！不行，
1: 我来，
2: 坐呀，
1: 不行，我来，
2: 你坐呀，
0: 不动，不动！
1: 让让，哎哎，站起来，站起来，
0: 我来，哥，
1: 哎，走了，走了，
0: 本地，本地，
1: 本地，
0: 本地。
3: 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4: 去老丁那儿。
3: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4: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3: 嗯，是啊，是。
4: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3: 是是，哦不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哎哎
4: 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3: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皮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叫。

0: 哪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可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地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吧、啊？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觉悟。
1: 还不快

0: 不许他，他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说到葛老师了，这是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哎呦，
0: 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2: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抓小偷！你还想呢？还呢？
3: 不玩了，不玩了！
2: 你告不告状？
4: 不告状！
2: 真的？
4: 真的骗你小狗！
2: 怎么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不行，你没说不算。
5: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2: 起来吧。
5: 亚宁，小，先给他吃。
0: 对，我先吃。
1: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孟总，
1: 我就要说，
2: 哎，你都拉钩上吊了，100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3: 王八蛋。

0: 不是好人，是小偷。
1: 我又不是小偷，他们才是小偷，我没偷。
0: 那你更该打了，打的就是你这告密的。

0: 行行，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炸刺儿？
1: 你可以炸刺儿啊，但是你又不炸，还给我来这一套！
0: 我倒是想炸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炸？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0: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好，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好好交交心，啊，
3: 谈就谈呗。
2: 我老丁害怕谈。
0: 哼，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嘴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0: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2: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啊？哼，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2: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啊。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你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得让他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3: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3: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3: 你想跟他谈什么？
1: 谈什么？连你。

0: 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1: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0: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啊。
1: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0: 那想当什么呀？
1: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0: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
1: 哼，舒服吧？
0: 嗯，舒服。
1: 不生气了吧？
0: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1: 你老婆厉害吧？
0: 厉害，真厉害。
1: 那你喜欢吗？
0: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1: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0: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2: 讨厌你！
0: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 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8: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

0: 这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的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
1: 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0: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1: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0: 闹什么笑话啊？
1: 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0: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1: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
0: 切，
1: 哎，你知道老卢吗？
0: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不是训你那个家伙吗？
1: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0: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呀呀，哎呀，行了行了，说正事儿。
2: 小飞，做饭。
1: 老卢头有个弟弟
0: 啊，
1: 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
0: 啊，怎么了？
1: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0: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那就能娶我妹妹？
1: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0: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1: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0: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1: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0: 哼，我拿着枪逼着让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1: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0: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1: 那农民行吗？
0: 也不行。
1: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0: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1: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0: 你说什么呢？
1: 本来就是嘛。
3: 姑姑，你恨谁？
4: 我恨你爸你妈。
3: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4: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3: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4: 呀，你快端你的饭，你管那么多干嘛？
3: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0: 啊，来了。
3: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1: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3: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0: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5: 哼哼哼！打我干嘛呀？
0: 叫你哼。
5: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0: 他们是女的。不打你，
1: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5: 你警告谁啊？
1: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5: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0: 谁偷的？
5: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你。

0: 是你小子是吧？
1: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2: 妈，我帮你占地儿。
3: 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0: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2: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0: 哼。
4: 加油！
5: 佳宁，你小子太漂亮上来了，加油啊！
6: 就这个点，
7: 这
6: 个点，
7: 坐这儿。
8: 这儿有人。
5: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9: 这家是你们开的？
5: 我都画圈了。
9: 我不管。
5: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10: 你起开吧，
1: 这可是我们先。哥，
9: 走。
1: 哥，
3: 要求是。
2: 再去玩了。
11: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家，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

0: 睡了。
1: 嗯，
0: 小心感冒。
1: 哎，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不是看电影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
2: 想了一个，又想了一个，二妹。
3: 这是敌人。做梦
4: 八路说
3: 想到的事情
4: 不见鬼，
3: 原来
4: 不拉弦，
3: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5: 雷。八
3: 个，天哪！
6: 哥，
3: 我们曾经
6: 冲大冲北欺负我，
3: 专门
6: 踹了我一脚就走了。
5: 他们去哪儿了？
6: 可能回家了。
5: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快醒醒！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3: 这俩都睡，
1: 回家睡啊，
2: 都睡着了，
1: 断肠了。
2: 走了走了走了，姐，
4: 走了，回家了，
2: 走，
5: 师傅，走，
2: 走了走了，回家了。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2: 来，凡弟过来。上。来，过来坐这
3: 儿。坐。
2: 好处拿来了。
3: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4: 你们是人肉狗食，想让我道歉？闭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2: 老弟，
5: 是。
2: 有本事别跑啊！
4: 江玉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3: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2: 骂我干嘛呀？
4: 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哪敢呀？
2: 老弟，上！

0: 你咋弄的呀？这是，
1: 我这个娘啊，这还是咋弄的？是打架了呗，跟谁打架了呀？
2: 哥，你说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1: 我去看看去啊。
2: 啊，去吧去吧。
1: 跑什么？干嘛去？
0: 你别管。
1: 这，你俩有点牙呀！
0: 他们去哪儿了？
1: 哎呀，我二哥鼻子破了，该跟报仇去了呗。
0: 这找谁报仇去了？
1: 找侯正南的哥侯正北。
0: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
1: 侯正南让侯正北他弟，侯正北是侯正南的哥。
0: 快，
1: 哎，
0: 就是侯营长，侯营长大坑道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皮。
1: 哎呀，坏了坏了，他把成天
0: 打完了，
1: 没事儿，没事儿，你全什么？姑姑，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2: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后中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他弟一样，成了门牙佬。
0: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啊？
2: 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他妈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0: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你快快快快！一个个的不省心呢，你们，差点把我们家孩子打了。
3: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4: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群架的。
3: 你给我闭嘴！对不起啊。
5: 好。
0: 我把我家孩子。
5: 行。
3: 是是是。
5: 怎么了这是？
3: 对不起啊。
6: 江叔叔，你打起来了！
7: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5: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3: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5: 来，让让，
0: 知道了。闭嘴，听到没有？
5: 来，
3: 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
0: 啊？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3: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
0: 哈！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4: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5: 开门！
0: 走。你干什么劲？你找死啊你！
4: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0: 你，
5: 出去！
0: 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
5: 魏国，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了，去拿！
0: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5: 你给我出去！
0: 他爸，
5: 出去！我治不了你了。

0: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这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去了？啊？现在凶了。
1: 我告诉你，完了！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2: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救我来了你！这么大声！打死你！打死你！这是绝境！这就是绝境！打死！哎呀！死你！啊！哎呀！死你！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
2: 哼！
1: 哎，蒋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的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2: 呸！用你致敬？
1: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2: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0: 我认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
3: 魏国，快
0: 认不认错？
3: 错！快起来，快起来！
4: 哎呀，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0: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那是认错的样吗？
3: 哎呀，孩子打架，大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0: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3: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由你管。
3: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4: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
0: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烈属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3: 快说话呀，上记住了。哎，魏国，快上记住了。
5: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哥你饿不饿？

0: 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我还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快吃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香蕉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你又吃什么了？
1: 酵母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2: 肚子，揉揉。
1: 哎，你轻点儿。
3: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
0: 你早说话呀！哎呀，
4: 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4: 叫你炸，炸，炸，炸！我疼，我疼！啊，我。

0: 哇，嘿，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是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卫国他爸？
1: 怎么不敢呢？这没有敢司令，一管一个事。
0: 谁说的？
1: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1: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0: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爪。
1: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呢？
0: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1: 咱们这个岛。
0: 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毛主席怎么说的？
2: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他。
3: 说过，
2: 还是说过。
3: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4: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3: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
4: 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裤呢巾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走。喊他出来。
5: 我不喊他说，你喊，
4: 我害怕我把我姑喊出来。
5: 那我也不喊，我喊吧。
6: 王海洋，王海洋，你出来，
7: 王海洋，
8: 我出来，
7: 出来。
5: 江小哥，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要紧了？
4: 我干什么了？
9: 他什么都没干啊，
10: 就是
11: 谁都没干。
12: 说的是吵吵啥呀？
4: 喊王海洋干啥？我们找他玩儿。
12: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4: 玩玩试试呗。
12: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4: 他病了。
12: 啊，拉肚子。
4: 拉肚子还要打针？
12: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4: 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13: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4: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
13: 就跟班委理论的。
4: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13: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4: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13: 差不多吧。
4: 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13: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4: 为什么？
13: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啊，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个。
4: 你就别给那儿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13: 哥，
4: 咱们把反那个防修带上吧。
13: 行。
14: 你找我干什么呀？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风景。喜吃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
15: 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霍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6: 每天一袋益肠通，
17: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14: 益肠通。
18: 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 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0: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0: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

0: 百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嗯，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前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4: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

0: 块六，六块六，让您排出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六块六，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六块六，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六块六，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六块六，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出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出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

0: 让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订报。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块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订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超爱生活，
1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1: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9: 超爱科普。
1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9: 超爱美食，
1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9: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叫什么名字？
2: 向远生。
3: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 这人死亡了。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杰，海军参会。
6: 他，
3: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7: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 我会一直查下去。
4: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 我必须知道真相。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2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0: 超能力觉醒了。
18: 不是心飘柔，
19: 2天了还蓬蓬的，
1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这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1: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0: 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
1: 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2: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2: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他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2: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根本就不敢。
2: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谁都不敢。
2: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1: 他为什么踢狗？啊？为什么踢狗？
0: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1: 才踢狗的，是不是？
0: 嗯。
2: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头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1: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3: 爸，别！
0: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1: 起来，给老子起来！
2: 哎哎，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气坏了怎么办
1: 啊？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行吗？
1: 可能行。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告诉大哥去。
0: 他死还没一匹呢。
2: 干嘛呀？你说话呀！
0: 你让我喘口气啊！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2: 找爸爸干什么呀？
3: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啊，
2: 那爸爸能答应吗？
4: 你别说，我先说，魏国，你爸答应了。
3: 答应什么了？
4: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4: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3: 什么话？
4: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0: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
4: 好

0: 哎，魏国呢？
1: 出去上大号。
0: 为什么出去上啊？
1: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2: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3: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4: 姑姑，你还重复。
5: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0: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4: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3: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5: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3: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5: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3: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5: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0: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吧？
5: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0: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5: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0: 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3: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的多不吉利啊。
4: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2: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3: 再废话，再废话你！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0: 我吃完了。
3: 哎，你上班啊？
0: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5: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0: 你什么事儿啊？
5: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3: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5: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4: 妈，妈妈，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6: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6: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4: 家访去呗。
6: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4: 我哪知道呀？
6: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7: 就这事儿啊？
3: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哼，
7: 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3: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8: 哎，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啊。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3: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8: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7: 把你能的，你看
9: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啊？
3: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10: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
3: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葫芦呀？
1: 哎呀，

0: 又在外边偷听啊？
1: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0: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1: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1: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0: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1: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0: 啊，
1: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0: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1: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0: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0: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1: 嘘，
0: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1: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还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0: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1: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0: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1: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0: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1: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2: 吃饭了。
1: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0: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1: 饭怎么糊了？
2: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3: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锅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1: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1: 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0: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1: 行，你嫂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5: 谁不看谁没种。
1: 不是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5: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1: 吃了枪药。
0: 雅宁，大哥来吃饭。
6: 哎，

0: 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
1: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你也大毛病也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2: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
3: 怎么了？你怎么了？
4: 他不但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1: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哥，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吗？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国清，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来。

怎么都不说话呀？哑巴了？嗯？哼，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得慌。

美国，美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呢？放这儿了啊。

0: 见。
1: 慢慢走啊。
0: 哎，再见。安老师，
1: 怎么了？有事儿吗？
0: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咱们坐下说吧。
1: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
1: 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啊？谁绝食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安老师，你别这样。我哪样了？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 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那死孩子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打饭去啊！嗯，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这都什么呀？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1: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3: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4: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饭。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mannered.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说话，我要跟我哥哥老板妈了。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生病的事，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着。
0: 哎。
4: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

0: 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

0: 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

0: 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

0: 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
1: 是不是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2: 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4: 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2: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
0: 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10: 欢迎回来。
1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9: 保护家人。
11: 这个说法很蹊跷。
12: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比你的搭档没闲几年啊？
9: 他可喜欢我了。
10: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2: 他们行动了，
13: 抓错人了。
12: 什么？
10: 比咱仨还牛气！
14: 哎，肖远胜来了。
10: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5: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6: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15: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7: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15: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8: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15: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9: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15: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20: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15: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5: 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干嘛？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你不能进去看。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1: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的，放心吧。好。
2: 魏国，你醒了？哎呀，你为什么坏他？当然醒了。魏国，
3: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3: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
2: 我坚决不吃饭。哎呀，
0: 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哼，
3: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2: 魏国，
3: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好，
0: 爸爸答应你。
3: 真的。
0: 谢谢爸爸。儿子，不用客气。哎，魏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是吗？
3: 是去中苏边境吗？是。那离珍宝岛远吗？
0: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
4: 啊，这儿。太好了，
5: 魏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3: 时刻准备着。
4: 好，好，好，
6: 躺下，先把粥喝了。
4: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0: 司令，啊，
4: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0: 将门谈不上，虎子倒不假。
4: 什么时候能出院？随时都可以。啊，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你出什么洋相？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6: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4: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讨厌。老婆子，你有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6: 你叫我什么？老婆子。谁是你老婆子？你呀，你是我老婆子。
4: 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
6: 我有那么老吗？
4: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6: 哎。
4: 你刚才在病房离珍宝岛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6: 我就这么好骗啊？
4: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0: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1: 你说呢？
0: 有吧？有危险吧？
1: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0: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1: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哼，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哼，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哼，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吗？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说你胖你还喘了，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在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叹什么气呀、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啊？
1: 我是发愁德华呀、啊，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开个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副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渔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
1: 我家属说了，她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她个人没有关系，跟她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她的家庭有关系，跟她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你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1: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0: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1: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0: 哎呀，快放下！
1: 过，你别动！过，你别动！

0: 过，你怎么了？过，你没事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4: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5: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2: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6: 我也信，也不信。
7: 哼谁啊？
2: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7: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
2: 你哼谁啊？
7: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2: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7: 江师傅，站住！
8: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7: 嫂子，哎
9: 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7: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10: 谁呀？葛老师啊？
7: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10: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7: 猜猜啊？
10: 他在吃饭。
7: 哎呀，不是。
10: 那他在做饭？
7: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10: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7: 来，你猜。
9: 他们在亲热吧？
10: 谁在亲热？
9: 老丁跟葛老师啊。
10: 他们怎么亲热？
9: 亲嘴儿了吧？
7: 哎，讨厌你，不要脸！
10: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7: 他在哭，他哭了，
10: 他哭了。

0: 老丁惹他了？
1: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2: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1: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2: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
3: 说完了吗？
2: 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1: 有什么事儿啊？
2: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4: 明天早上吃什么？
2: 随便。
0: 嗯，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2: 继续。哎，
0: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2: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0: 那怎么办啊？
2: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咱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0: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2: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0: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5: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2: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0: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吧？
1: 有他什么事儿？在那瞎欢乐。
0: 那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人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0: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不吃了一口，
0: 吃半颗也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3: 她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3: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
4: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3: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
4: 姐，
0: 小飞，小飞，
4: 姐，啊，
0: 去打听醋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0: 那雅宁去。
3: 姑姑
0: 啊。
3: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0: 我哪儿高兴了？
3: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0: 你们知道啥？
3: 去找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4: 对，你说的对。
0: 对个屁。
3: 看俩姑姑字儿的。
5: 你怎么这么高兴？
0: 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5: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5: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0: 哎，你拿的什么酒？
5: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0: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5: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0: 喝茅台咋了？
5: 哦，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0: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5: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0: 行，行行，听你的，
5: 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1: 又怎么了？

0: 么不得劲儿啊？
1: 熊毛病。走啊。
2: 风声了吧？啊，就是就是。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2: 你们欢迎的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啊。他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4: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
3: 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2: 的。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0: 哎，孩子们呢？
3: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2: 行，
0: 好，
2: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0: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0: 这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
4: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4: 我想听，我想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嗯，怎么办？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
0: 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嘛。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2: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
1: 就是嘛，
0: 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什么？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
3: 咱们俩一起喝，
0: 来，
3: 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0: 干，
3: 真不是个东西。 谁呀？我哥，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没行呢。
0: 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
3: 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0: 嗯。
3: 哎，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
0: 啊？

0: 反正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
1: 站不住。
2: 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0: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2: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0: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2: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0: 看样子像。
2: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0: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2: 你哪连命都不要了？
0: 不，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
3: 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
0: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2: 好，好，好，知道，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0: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2: 你不是不信吗？
0: 信信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叹什么气啊？
3: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0: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3: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叹什么气？
3: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0: 睡会儿啊，这太晕了。

哎，这个都不好，都不好，都不好。嗯，来抓了，抓了。哎，不要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爸，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跟我收手，准备完毕。
1: 好，看见那张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我们这儿已经有了，你就别指望我们能把你们从这儿救出来了。
1: 我们这儿已经有了，你就别指望我们能把你们从这儿救出来了。
2: 我们这儿已经有了，你就别指望我们能把你们从这儿救出来了。
0: 保证完成任务。

0: 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

0: 量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0: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

0: 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

0: 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异常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 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7: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8: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7: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8: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7: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0: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3: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8: 我先前在服务台放了一把钥匙，
9: 我来寻摩多斯寄存在这里的钥匙。
10: 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
9: 我们是想把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引出来，但没想到把您引出来了。
11: 你怎么知道凶手一开始找的是钥匙？
8: 孟家在银行有一个保险柜，我猜凶手是在找保险柜的钥匙，所以我找了一个替代品，
11: 换成思索跟柜的钥匙。
8: 对，
11: 怪不得冯光云当时看见钥匙的时候脸色都变了。
8: 他是怎么知道那是骗人的替代品？
11: 他怎么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找的是把钥匙？
1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3: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2: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4: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1: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23: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2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30: 还是很专业的。
2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3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3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同志，参军，干杯！干杯！干杯！
1: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2: 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3: 上前线是关王的事儿，
1: 为什么不高兴啊？
3: 高兴你个头！
1: 哎，
3: 石头，你反动！石头，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4: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5: 嗯，好。
6: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1: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6: 哦，我想好了，我
3: 算了，你就别敬
1: 了。坐下吧。大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7: 老姜，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8: 这哪有丫头样？
7: 这样好，我喜欢。
1: 哥，我也敬你。
9: 你要说什么呀？
1: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
4: 好。
7: 来，吃菜。部队不要搞特殊，我到好好锻炼。
10: 是。
8: 你看看，你看看，当副手的还不如两条狗呢。
7: 哼，您愿意跟狗比啊？

0: 看看那小子。
1: 谁呀？
0: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人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1: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1: 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一个直跨子弟。哼，
1: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1: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2: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1: 孩子们都去了，用着都去吗？
2: 哎，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1: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2: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2: 你去不去？
1: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2: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1: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4: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2: 你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啊你？
1: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2: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1: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2: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1: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2: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呀、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1: 你去去去！
2: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1: 你想得美！
5: 老姜，欢迎欢迎欢迎，您还亲自来。
6: 小姑父，
7: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5: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都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舅妈，舅舅妈啊！
8: 长这么大了，
5: 好好好，走了走了
8: 走走走！哎呀，
5: 一路上辛苦了啊！
8: 还行还行啊，
5: 就是有点晕。哎，
8: 这院子这么。

0: 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1: 叫小姑。
2: 小姑。
0: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3: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
1: 好。
4: 没晕船吧？
0: 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
2: 高兴。
5: 张大舅。
1: 哎，
5: 嫂子。
0: 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5: 不用不用，我帮你。
1: 你辛苦了。
0: 你也辛苦了。
6: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1: 哎呀，哎，饿了吧？
7: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6: 为什么？
7: 我待会儿告诉你。
1: 你们在说什么呀？
6: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2: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6: 都会有什么呀？
2: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6: 都是好吃的吧？
2: 大部分是。
6: 都有什么呀？
2: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体统饼干什么的。
6: 我都要流口水了。
2: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6: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2: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6: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8: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9: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0: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8: 我没见过。
10: 你见过什么？
8: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9: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8: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9: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8: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10: 这事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9: 就是。
8: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9: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10: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8: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9: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10: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9: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10: 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11: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2: 好像是这个姨吧。
6: 这个字不念台吗？
11: 对啊。
2: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6: 我们班的豆脸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11: 那就叫她安台。
2: 找打是不是？
11: 为什么呀？
2: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11: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0: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殿，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2: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0: 真是知亲如父。
12: 嗯。
0: 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12: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0: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12: 不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0: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12: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0: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

0: 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0: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1: 嗯，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你干什么这是？
0: 陪你睡觉。
1: 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0: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1: 哼哼，您说呢？
0: 还能吧。
2: 请你出去。哎呦！
0: 真有。真有还假有吗？
1: 哎呀！哎，你看，
0: 看什么？
1: 看你给我咬的。
0: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1: 嗯，那你就等着瞧吧。
0: 哼，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1: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0: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1: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0: 我量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1: 放心我什么？
0: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1: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0: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1: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0: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1: 这奶奶的，你可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0: 敢？嗯，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别光心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1: 什么正事儿？
0: 给老总打电话呀。
1: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0: 你打。
1: 好，我打。
0: 你看什么呢？
1: 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0: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1: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0: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1: 闲的，吃饱了撑的。
0: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1: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执行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1: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0: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1: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0: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的想得过什么东西？哎呀，
1: 行了，这一大早的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没再多睡一会儿。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1: 没打扰你吧？
0: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1: 我陪你走走吧。
0: 你练完了？
1: 不练了，练完了。
0: 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1: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0: 这丫头，
2: 姐，干嘛呢？
0: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1: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0: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1: 海洋啊，怎么了？
0: 他俩在一块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她呀，我娶回来她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大人。
5: 好，来来来。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3: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一会儿，这有点惨。
5: 好，
3: 穷讲究。
5: 来，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6: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7: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6: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8: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来，
6: 哎，来来来来。
5: 安泰，你来一下。
6: 哦，好。
8: 哎，行了，不用喝，
6: 干了，干了。
7: 哎，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8: 好，
7: 吃。
6: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8: 是啊，怎么了？
6: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8: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6: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8: 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6: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8: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6: 那你听谁说的呀？
5: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8: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6: 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8: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5: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8: 说你坏话呢。
5: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8: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6: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8: 服我什么？

0: 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1: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0: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2: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魏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3: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3: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2: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3: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4: 好人不长命。哎，
2: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啊，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5: 怎么了？
6: 哎，老丁，哎，小杜啊，
5: 哎哎，别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哎呦，坐这儿。
7: 哎，怎么喝成这样啊你？哎，你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5: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7: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
8: 是的，擦擦擦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5: 啊啊，
8: 行吗？
6: 没事。没事。
3: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了。可惜啊，他没这命。
1: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3: 吴一柱
1: 啊？
3: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武官科那个吴一柱。
1: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1: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给我揉揉，这怎么那么疼啊？
3: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什么见异思迁？
1: 又来
9: 了。安老师下班了。
10: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9: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10: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11: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10: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11: 谢谢，不用。
1: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10: 哎呀，你吓死我了！
1: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10: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1: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10: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1: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10: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1: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10: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1: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没对他说。
12: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0: 什么事儿啊？
12: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10: 他什么事儿啊？
12: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10: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13: 医院的无医助，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10: 好看吗？长得俊吗？
13: 不俊，一般人。
10: 不俊还挑什么？
13: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10: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13: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10: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13: 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10: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13: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
10: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13: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10: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13: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10: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13: 好好好。

0: 技术啊。
1: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哎呀，
0: 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善茬。风
2: 景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
9: 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

0: 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

0: 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

0: 半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超爱生活。
9: 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8: 超爱科普，
10: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8: 超爱美食，
12: 烈火烹之三军。

0: 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2: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1: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0: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1: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1: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1: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1: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啥呀你？
1: 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哎，
3: 部下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有点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4: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
3: 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4: 哎，咱们说正经的。
3: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他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5: 黄海、杨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6: 老师，
7: 你有没事吗？
6: 老师，我肚子疼。哟，
7: 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6: 嗯。
7: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6: 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1: 哎，姐，安心，安杰，姐，
2: 安杰，
1: 哎。
2: 安杰，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
1: 呀，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安杰，你姐夫他平反了。
1: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1: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1: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3: 对。
2: 哎呀，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1: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4: 呀，司令还干活呢，
1: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夫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0: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5: 哎呀，稀客呀、啊！贵客啊，哈哈哈哈，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哎、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3: 行，听你的。
2: 哎，快来，来，快叫姨父，
7: 姨父。啊，
6: 哎，这是
2: 安然、安诺。
6: 哎呦，你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
2: 啊！你这个眼眨得可真够慢的。
6: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哎
2: 呀，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6: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0: 你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6: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1: 好，吃饭吧。啊，我请。
6: 来来来，吃饭，
1: 吃饭。
3: 好，
6: 要。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啊？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1: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6: 哎，
2: 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3: 够了。
6: 哪儿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8: 好。
1: 来来来。
6: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干杯！哎、
1: 你们轻点儿，哟，
6: 痛！
1: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你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6: 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3: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0: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1: 哪儿都少不了你。
6: 你呀、啊，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1: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6: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1: 小江，
8: 哎，喊我干什么呀？
1: 哎，别闹了，姨夫说话。
3: 好。 老江，
6: 哎，
3: 江司令。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6: 哎， 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7: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2: 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7: 来，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
2: 你看自己家怕什么？
6: 来吃菜，
7: 吃菜
6: 啊！
2: 吃。哎呀，这边够不着。谢谢姑姑。
1: 谁？
6: 来，
1: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7: 安杰，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2: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7: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1: 现在也喝白酒了？
7: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6: 好。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7: 是，
6: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7: 对。
6: 哎，伟东啊，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7: 好嘞。哎，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
6: 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1: 没事，
6: 这喝最好的白酒。
7: 我告诉你，
6: 我还藏了两瓶五粮液的。
7: 真的。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6: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1: 换杯子。
7: 来。
9: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0: 再说什么？
1: 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
0: 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
1: 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
0: 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
1: 好管屁用。
2: 欧阳
3: 啊，
2: 行不行啊？
3: 行啊，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2: 干。
4: 行了，别喝了，老欧。
3: 哎呀，你俩给我给我给我！
4: 你干嘛呀，老欧？
3: 你叫什么？
4: 哎呀，老欧老欧，你
3: 去去去！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3: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
4: 你
3: 欧阳是谁啊？
4: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喝醉了。没事，没事。
3: 倒满了，倒满了，
2: 来，倒满了。
4: 喝顺点，他就喝醉了。嗯，我真的不像喝醉。
3: 来，
4: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以后该发酒疯了。
3: 你告诉我，
4: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3: 我叫什么？啊？
2: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3: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2: 怎么不对啊？
3: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3: 真记住了，
2: 这次记住了。
3: 好，来，我问你，我叫什么？
2: 你叫老欧。
3: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2: 来，干了。
3: 你叫我什么？
4: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3: 啊，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4: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3: 放个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4: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3: 倒酒。
4: 老欧，不准再喝了。
3: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4: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
3: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是欧阳，不是老欧。
0: 听着我都快哭。
1: 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0: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而让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忙。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0: 假的，我躺下。

0: 干什么呀你？哭什么？嗯？
1: 老张，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的，谢什么呀？哎，
2: 爸，嗯，你军训去了啊，再不走来不及了。好，好好训练。
3: 慢点走吧，
4: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2: 走了，大姨。
3: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
5: 走啊！
2: 哎，
5: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2: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5: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6: 啊，今天啊，我们就回去了。
3: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6: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5: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韩姐
6: 啊，
5: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2: 哎哎，别，
6: 不行，
2: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5: 啊。
2: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3: 姐夫啊，
2: 嗯，
3: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6: 哎呀，哎呀，这。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3: 他说行，就让他慢慢试试呗。
2: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7: 我们快站起来，谢谢姨夫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6: 说谢谢姨夫，
8: 谢谢姨夫。
5: 哎呀，
7: 大点声！
8: 谢谢姨夫。
5: 好，坐下吧，坐下吧。啊。你们要谢呀、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8: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5: 来，
2: 这，哎，是，哎。
6: 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3: 你说这可就见外了。
6: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3: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6: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9: 哎，妹夫好了，你摊上个好男人。
3: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9: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10: 老弟啊，
1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10: 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11: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走吧，走吧，走吧，
10: 走吧，走吧，走吧，
11: 路上小心点啊！
10: 好，
12: 再见了。
11: 好，
12: 小姨再见，
8: 你们再见。
11: 再见。
10: 好，
12: 再见了，孩子们。
11: 再见。好，走吧。
12: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13: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慌。
12: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

0: 夏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啊？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
2: 你吃的哪有个丫头样儿？
3: 是哈，
1: 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2: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3: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你给我什么？
2: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横吗？
1: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4: 你横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的信这么费劲呢？
1: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哼，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1: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1: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1: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4: 你有意见？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臭的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1: 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7: 爸，啊，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嗯，
8: 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9: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8: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1: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9: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1: 你让爸爸也滚吗？
9: 哎，爸爸别滚，你滚。
8: 哎，德华呢？
10: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8: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10: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8: 嗯，真是个傻瓜。
10: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8: 问什么？
10: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8: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10: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8: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10: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过不了。
8: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10: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8: 嗯，

0: 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1: 不切就不切，
2: 你来切，你来做饭。
0: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2: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0: 对，你还是给我生孩子。
2: 你想的是？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0: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1: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0: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3: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4: 谁说的？
3: 王海洋他妈说的。
4: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5: 呀，张姑嘞，现在世界上就
6: 我回来了。
7: 小声点儿。
6: 为什么？
7: 二哥被刷起来了。
1: 吃饱了？
0: 饱了。
1: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6: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0: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呀？
1: 你这是，这孩子是生哪门子气呀？那当不上就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8: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1: 什么意思啊？
9: 快吃吧，饭都凉了。
1: 善蛐是什么？善蛐长哪儿啊？
6: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10: 神经，
6: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11: 爸，
0: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11: 空降兵？
0: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11: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0: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爸，妈，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2: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1: 照相？照什么相啊？
2: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
2: 那爸爸，咱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那这不是偏心眼吗？
0: 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就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3: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

0: 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8: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6: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哎、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哎嗯、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8: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8: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
2: 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

0: 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0: 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超爱生活，
1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6: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4: 超爱科普。
17: 这是个三线式的，
18: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9: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4: 超爱美食，
20: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2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例，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与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好，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姜汁爆花肉，
2: 辣椒粉，姜末，还有咸盐，我们在这上蘸一层。
3: 姜呢，不论是对食物的处理，还是对我们身体的处理，都是很值得推荐的。
4: 姜酒焗鲈鱼，
0: 你把这鱼拿起来颠是什么意思？
5: 酒精的那个黄酒的甜香，一咕一咕的往外滋这个。
6: 姜蓉鸡，
7: 夏天的时候我们阳气在表，胃总是虚冷的，吃一些这个热性的姜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俗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今天呢，我就请来了我的好朋友，营养学家王兴国老师来讲讲咱们夏天啊吃这个姜到底有没有讲究？
5: 这有什么好处对于我们？
3: 姜里面一种非常特殊的成分叫姜辣素，是在其他食物当中没有的。姜辣素呢，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它不单会刺激到我们吃起来你会觉得辣，消化道，它进入血液之后呢，它的作用也比较持久，还刺激到我们血管循环系统，所以你吃完姜会觉得热，会出汗，会觉得发热。另外呢，这个姜辣素呢，高手们做烹饪都离不开它，对吧？都要放一些姜来处理这些食物。姜呢，不论是对食物的处理，还是对我们身体的处理，都是很值得推荐的，你应该多吃一点。
0: 咱做一个什么菜呀？
5: 对，
1: 我今儿给你做一个姜汁爆花肉，
5: 听着就好。你给我们介绍这食材，
1: 因为你这个今天主要说姜，这姜呢，我们今天呢拿它呢，其实做一个主要的就是小料。
0: 小料，
5: 这是姜，
4: 这是
1: 菠菜梗，
5: 菠菜梗，
1: 花肉，像爆花一样薄的，辣椒面，
5: 辣椒面，
1: 黄酒。哦，
5: 这牛老师看来还是偏心，你姐在这，牛老师绝不做这么简单菜。
0: 我
5: 跟你
0: 讲，我没尝过，这是第一次尝上，我已经很期待了。我们首先把姜处理一下，然后
1: 我们切点细的姜末。
5: 好嘞，
1: 细致点啊。
5: 哎，王老师啊，你比如说这姜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这有人说葱姜不爆不香，
3: 对啊，
5: 就是越炒它越香，
3: 对。
5: 但有人说呢，这姜呢就得什么生着吃，有人说呢姜得熟着吃，就是说到底您说这姜是熟着吃好吃呢，有营养的，还是生着吃有营养？
3: 其实它取决于你什么样的目的啊，它生姜熟姜啊各有特点啊，不一样。因为熟姜嘛，它炒了之后加热之后呢，爆香之后香味出来了，这个姜辣素进到身体之后发热的效果非常明显。但是你一煮了之后，它这个东西就作用到食物里面了，它就对身体的作用就减弱。
0: 牛老师，你这是干嘛呀？姜末上撒辣椒，
1: 辣椒粉，
0: 接下来要什么？
1: 盐。
0: 哎呦，这辣椒真重！
5: 姜末和一块儿，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流程。牛老师，这是现在
1: 我们现在要像做粉蒸肉似的，把这肉片在这个调料，不是辣椒粉、姜末。

0: 还有咸盐啊，我们在这上蘸一层薄薄的，哎，这么一稍微一卷，
1: 这一会儿要干嘛？是上锅
0: 蒸啊？对啊，
2: 所以我妈
1: 这做法我真第一次见着哎，这叫一这是哪儿的菜喝了？
0: 四川菜，
1: 川菜，
2: 川菜，
0: 对，传统川菜。
2: 在重庆这么多年没吃过这，
1: 你也见过什么世面？
2: 每次吃的好的都是来我姐家。
1: 牛老，您这把五花肉蘸上这料上锅蒸这种做法，我还真是，我在这儿蹭饭蹭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见过这种技术。
0: 这个其实过去什么是小龙，咱们家没有，你们家有小龙，那直接搁小龙，
1: 小龙屉啊，
0: 哎，这是小龙的锅。
2: 但是这个姜吧，我觉得
0: 你点火呗，
2: 点了，
0: 点火了。
2: 这姜挺有意思哈，我见过有这种老姜，有那种嫩姜，那种嫩姜直接用来炒菜呀，或者放在泡菜坛里，那个也有。这两种姜有区别吗，王老师？
3: 当然最简单的区别就是口感啦，一个嫩一点，一个老一点。当然它成分也不一样，老姜呢它辣味更足啊，你吃过人就知道它更辣。一般人更难以接受吧，如果生吃的话，嫩姜呢就好得多，口感它也辣啊，但是它口感要淡得多。至于它对身体的好处，我想应该是差不多的。
1: 这道菜肯定香，就现在闻着牛肉这料，我说句实话，我哈喇子就已经出来了，啊，真的。
2: 这
0: 黄酒
2: 啊，放黄酒啊，把最后那点调料。
1: 哎呦，我跟你说，很多人吧不愿意吃猪肉，要不然尤其五花肉，怕五花肉有那种腥味。
3: 腥味，
1: 真的。牛肉这做法，我敢保证，我预测一下。就牛老这做法，100%肉的腥味一点没有，
2: 一盘你都能吃完。
0: 准备好了，咱们就开锅上屉。哦，
2: 差不多。哎，您得蒸多久啊？这菜？
0: 这个10分钟即可。
2: 你要啥跟我说就行。
0: 我不，我怕累着你。是。你姐不在家，你说。
2: 你就帮我减减肥吧。
1: 对，你回来累瘦了，到时候你姐该埋怨牛老师
0: 是不是？
2: 不好交代是吧？
4: 好吧。看着我问你一个问题，看你回答正确吗？
2: 啊，你说。
4: 刚才牛老师卷完那个肉卷以后，那皮朝上是皮朝下？别故意看别人。
2: 你咋知道人家看？皮朝上的吧，皮朝上的吧。
4: 你再看看，
1: 皮朝
2: 下的啊，这有什么讲究啊？哎，
4: 问牛老师啊。
2: 牛老师，这有什么讲究？皮朝下，皮朝上。
0: 所有打碗的菜，不管你码成什么形，风车形啊，一封书啊，包括爆花或等等，都一定是，要是猪肉的话，鸭肉的话，鸡肉的话，一定是皮朝下。
2: 什么讲究呢？
0: 翻过来它整齐美观。哦，
2: 你最后
3: 上是皮朝上，最后是皮朝上。
1: 所以你瞧那扣肉为什么都是皮在上头？它蒸的时候因为在朝下，皮在底下垫着。
3: 上桌的时候是皮在上面。
1: 明白明白明白。
2: 菠菜焯一焯水。
0: 哎，稍微烫一烫，不是这里边。王老师最懂这个，说这里边有什么呀？草酸是吧？
2: 会影响什么钙的吸收啊？
3: 对对对，
0: 是吧？
2: 这边水开了，
0: 哎，得嘞，
2: 我们可以上屉子了，小心烫。哦呦，蒸着10分钟，
0: 蒸着10分钟，这咱也关火，把那个我给挪那边去，让何老师上这来表演。
1: 表演。何老师，您表演什么菜啊？
4: 我表演一个叫做跟这个牛老师这个有点异曲同工啊，也用到姜和酒，叫做姜酒焗鲈鱼。嘿，
0: 哎，你看这个。
1: 那何老师，牛老师把这蒸的这菜放旁边火上。哎，您来一个叫
2: 来表演表演。哦，
4: 焗鲈鱼。
1: 哎，得了，
4: 姜酒焗鲈鱼。
1: 姜酒焗。甭说，听着这菜名就好吃，是吧？您这样，您先给我们介绍这菜需要什么食材？
0: 你看，这不是鲈鱼
2: 一条，哎，
0: 新鲜的
1: 啊，鲈鱼
4: 一定要河鲈鱼啊，
1: 河鲈鱼，
4: 这是一点这个洋葱
2: 丝，
4: 还有这个芹菜，然后还有呢姜葱，这是切了大量的姜末，咱们好的黄酒，哎，然后呢有个柠檬，就齐了。鲈鱼呢，我们事先呢已经把它烫过皮了，这个收拾也收拾干净了，里边啊，收拾的时候一定要拿盖手布把里边啊。使劲的去擦洗干净，然后再冲洗，
2: 是这样才没有那个腥味吗？
4: 这是去腥的一个好方法，没错。
1: 明白了。
4: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鲈鱼呢，把头尾去掉。
1: 那您处理，我问一问题。刚说了，这道菜必须用河鲈鱼，不能用海鲈鱼。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这河鲈鱼跟海鲈鱼有区别吗，王老师？
3: 口感上呢，可能两者区别比较大。就一般都认为这个淡水的鲈鱼要更好吃一点。其实它俩外观很像，但口感一吃就能吃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看营养成分的话，真是差别不大。
1: 这没区别。
3: 对，就差别不大。它们营养价值都很高，蛋白啊、脂肪啊，这含量都基本相当。
2: 可是，一般不都是说海里的鱼更好吃、更贵吗？
3: 一般大家都认为海里的更营养价值高一点。大部分鱼也的确如此，但是鲈鱼它挺奇怪的。 就是淡水的鲈鱼，反倒营养价值也不差，和其他的淡水
2: 独树一帜了，它就
3: 对独树一帜的，对。
1: 哎，那问一下牛老师啊，哎，这个河鲈鱼可以做这种菜？那比如海鲈鱼那么腥，有人吃吗？
0: 有，一样。
3: 这
0: 一般的做这个，要是海鲈鱼要做这个焗的，因为它这个焗呢，它是现代的焗法，就是其实就是一炸，是这意思吧，何老师？对，哎。那个炸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咸味不足，可能腥味足就冲一些。哦，要使这个淡水的那个腥味就小。一般的海水鲈鱼，我们基本上都说烧的居多，蒸的少。
1: 行了，再看看这何老师啊，
4: 对，
1: 这切片柠檬我一看，
4: 对，我们把这柠檬的中间呢，一会儿我们装盘的时候是，把它两端的皮呢，我们把它拍一下，然后呢腌这个鱼瘦。
2: 哦，皮儿我们一般都丢掉，现在我们这个还要留起来用哈。
4: 芹菜叶儿扔在里边，
2: 芹菜叶儿平时也是不用的。
0: 来，洋葱碎，
4: 对，洋葱，哎，对，啊，
0: 你看这一拿，
1: 我怎么觉得这有点像吃烤肉？
4: 盐，
0: 这广式吃法，
2: 行，一勺盐，
4: 对，
0: 也有生头鸭，
2: 还有啥？
0: 这一下的这洋葱啊，是吧？这个柠檬啊，这个芹菜啊，这点味道啊就渗下来了。
3: 这有点稀惨稀释，
2: 对对对。好，
4: 这个呢就是说呢，充分的把这个鱼的腥气去掉，增加一点蔬菜的香气。
1: 特香特香。
2: 好，接下来是做什么？
4: 然后我们把这姜呢，把它剁碎了。哦，剁碎了以后呢，我先拿少量的盐呀，把它杀了一下嘛，啊，给它杀出来。
1: 干嘛呀？
4: 杀出姜汁好跟姜汁结合呀，
0: 把姜汁有了嘛。
4: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姜末跟这酒，你看，量很大啊。
1: 何老师，我先问一个问题，这酒是什么酒啊？
4: 黄酒啊，
1: 黄酒，
4: 对，咱们越好的花雕啊是最棒的，跟姜结合在一起
2: 做出来的是
4: 姜酒，
2: 麻烦。
0: 哎，这个王老师，
2: 我外边超市不能买吗？花这个姜酒，
0: 您外边买那姜汁酒跟那酒不一样，
2: 没有这么纯，不是一个东西啊，
0: 没有，没有这么纯，没有这么浓厚。
1: 哦，必须用这姜酒是吧？
4: 啊，它就是突出一个姜的味道，然后拿这个酒的香气，还有这咱们这黄酒的这个香气，所以呢，出来以后它的味道是特别浓重的一个酒味和酒香和这个姜的这个浓重的味道。哎呀，
3: 各种香味了应该是。
4: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腌好的鱼把它挑出来，蔬菜不要。
1: 那咱看看这个，何老师完事了，
4: 好了。我们这个腌好以后呢，下一步是清炸。这个酒不是泡好了吗？这味道也很浓了，现在是吧？然后呢，我们往这酒里边要加上白糖，
1: 白糖，
2: 加糖，
1: 干嘛加糖啊？
4: 加糖还得加点酸的东西呢。
1: 是啊，
4: 对，
1: 我能尝这酒现在什么味儿吗？
4: 那你尝尝啊，对，尝尝。
1: 我尝尝这酒什么味儿？我
4: 基本上加个
1: 姜配黄酒，再加上白糖，
4: 对，
2: 什么味儿？绝了！哎。
0: 酒香味的浓了吧、哎？
1: 我跟你讲，螃蟹味儿，
2: 螃蟹味儿，
0: 酒香味儿是不是这浓？
1: 对，酒香味儿浓，螃蟹味儿这个。
2: 我后想吃螃蟹就吃这个。
4: 然后我们还差点盐呢，再来点盐。
1: 哎，这为什么？牛老这个
4: 四五克的盐，
0: 这就是糖在里边的作用，
4: 对，
1: 是吧？
4: 糖就增鲜了，
1: 就河蟹那味儿，这是。
4: 好了，我们这油温也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把鱼下去。
1: 这酒是不是得下在锅里，何老
4: 师？对，要下锅里。最后基本上这酒呢，我们是看不见的。哦，
2: 看不见。
4: 完全这个一部分吃到这个鱼的肉里面，一部分呢
3: 就挥发掉，酒精就挥发掉。
1: 要的是那个酒香的味道，
3: 对
1: 对
3: 对
1: 吧？
3: 它一加热的话，酒精挥发的很快。
2: 何老师，这动作有点意思啊！你把这鱼拿起来颠是什么意思？
4: 这自然就散开了。
2: 哦，不是有点粘在一起，对吧？
1: 你看是不是这意思？
2: 妙招！
1: 如果上面有糊，放在锅里头。一炸，你拿筷子一和了，那糊就全都散了架了。
4: 没错，
1: 你必须得在那糊在外头绷住了劲儿。
4: 没错，
1: 然后你再拿起来再一颠，实际上那壳跟肉它就不分了。您瞧见没有？没在这白。
2: 您就是一个语言大师，说啥您都懂，但是做起来呢，是吧？
4: 我们再把这个红油啊，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遍。这炸到一什么份儿就算可以？
4: 炸到外皮酥脆干了，然后这酒让它瞬间的就焗到这个鱼肉里。
2: 它能吸进去吗？
4: 穿透这个酥壳，直接进到鱼肉里面。
1: 明白了。
4: 好了，我们这鱼炸完以后，你一听一颠啊，它已经酥脆了，听到没有？啊，
2: 有那个碰撞的声音，
4: 咔嚓咔嚓的声音，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倒出来，倒出来以后这鱼就基本上完事了。然后我们要把这酒烹进去，但是不是一下烹进去啊？你一会儿注意看着啊。
2: 好嘞。
4: 好。把它倒出来，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回勺啊，
2: 又下锅啊，
1: 不放油了是吗？
2: 来，
4: 不放油了，对，然后我们这还大火啊，这锅是本身是热的，然后把这酒

0: 一部分酒精去挥发掉，让它产生香气，
1: 就说白了就是吸进去一部分，
0: 没错，
1: 再吸一部分，让彻底吸饱了，
0: 没错。你看这个最后这鱼呢还是非常利落的啊，哎，这道菜呢我们就齐了，
1: 这完事儿是吧？
0: 你看这个鱼现在这个，哎呦，这个感觉了吗？嗯，还是一块一块的，很干爽，
2: 感觉还是很酥的，
0: 对，感觉还是很酥的啊。然后把这鱼给它。

0: 牛老师，哎，您那完事儿了吧？
1: 这个完事儿
0: 啊啊，
1: 爆花哇哇，爆花肉是蒸好了，哎呦，今天还焖着它啊，我们得把这个炒一炒，
2: 沾点油，
1: 这个非常简单啊，
0: 也不用炝锅是吧？
1: 不用，因为那里边有味儿，这个就是淡淡的盐味儿就行
3: 啊，
1: 来一点点盐
0: 啊，
1: 不要多，一点就够了，
0: 就放点盐就行了。
1: 对，
3: 您再使点调料，我都找得着，您说要什么？我帮你找调料。
0: 现在问题就是你少给牛老裹乱，比什么都强。
3: 我来。
0: 牛老，我说对吧？
1: 没错。
0: 你要什么盘子，牛老？
1: 我来。
0: 啊。
1: 我们把这个，稍微一就扣过来就完了。
0: 得，来看一下啊。三二一，
1: 不是扣过来
0: 啊？
1: 像不像爆花啊？
0: 像，
3: 真漂亮。
0: 这菜必须趁热下筷子
3: 了。下筷子了，
4: 拿不住了。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今儿咱们做一个姜蓉鸡，
12: 姜蓉是必不可少的。
11: 没错，
12: 这鸡是
11: 三黄鸡
12: ，
11: 三黄鸡、嫩一点的鸡。
12: 这是什么呀？
11: 这是绍酒，
12: 来点小香葱，
11: 来这是苦菊。
12: 咱们这姜要怎么着呀？
11: 姜啊，姜蓉吧，咱们得给它炸成姜蓉。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姜啊，给它切成1厘米宽的、1厘米厚的片
12: 儿啊，炸成姜蓉。
11: 对啊，我们得先给它切成那个段儿。
13: 拿什么炸呀？
12: 拿
11: 油啊，
13: 拿油炸呀。姜蓉不是打出来的吗？
11: 那叫姜，那不叫姜末，那叫
13: 啊。
11: 然后呢，我们要把它呢，这个
12: 一会儿
11: 把它装在袋儿里啊，装袋里给它拍了。现在不能拍
12: 啊。
13: 哦，天哪，我还第一次听说姜蓉是炸出来的。
12: 这姜蓉鸡，这算是哪儿的菜？
11: 这是南方菜，
12: 南方菜是吧？
13: 那你不能听您在这儿说什么就是不对。

0: 问问罗老师，说这菜是南方菜吗？
1: 啊，是南方菜，没错，肯定不是北方菜。
2: 哦，哎，为什么要给它搁在这袋子里呢？
3: 小的蹦满出全是。
1: 然后我们用刀背给它砸一下，啊，把它砸成泥。
0: 哎，这是炒拌，我以为您是一点点切呢。啊，
2: 这方法比较好。这个姜蓉要做的差不多之后，哦，要把它搁到
4: 姜蓉鸡啊，
2: 姜蓉
1: 抛开它，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放进去。
0: 多少？这鸡是三黄鸡是吗？
1: 三黄鸡啊，然后把这个姜根。
0: 哎呦，这太棒了，这鸡肯定好吃啊。
2: 姜汁
1: 要给它挤出来啊。
2: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夏天，其实南方人可能更适合比我们北方人要多吃一些姜。
4: 对，没错，
2: 他们那边更潮湿哈。
1: 潮湿，然后我们加盐啊，加盐，然后这个常常考你个问题，
0: 您说
1: 一加一等于几？
0: 这八。这种问题还不着问吗？啊，等于二啊。
1: 太聪明了，你都会抢答吗？那我们这个姜汁加盐。那么我们要大于二的功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盐它本身有渗透压，然后这个姜呢，那么它本身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肉质呢更加的嫩。这个呢一般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姜汁嘛，啊，如果按常理的话呢，我们给它搓完以后呢，给它封保鲜膜放冰箱里面，搁个1-2个小时，哦，让它自己呢去渗透进去，
2: 明白？
1: 它那个咸味啊、姜味啊渗透到鸡的里面去。那我们今天呢为了做节目嘛，我们就多搓一搓，
2: 多搓一搓。
1: 这个就交给你了。
0: 先交给我吧。
2: 这会辣手吗？
1: 不会，不会像辣椒一样的那么辣，
0: 就这么搓就行，是吧？
1: 对。
2: 罗老师，待会儿这些姜蓉要怎么着？
1: 您给我倒点油。
2: 大概多少，罗老师？
1: 成了。
2: 哎，你这就搓完了，不让一直搓
0: 了。罗老师可以了，适当就可以了。
1: 他就搓。
0: 你要想，搓澡，搓时间长了，那不就搓破了吗？这也一个同理啊。那这么着，罗老师，我
2: 这就放在锅里炸了。
0: 我请教一个问题吧，
4: 您
0: 这姜吧，我们所有的厨师都说买点生姜，对吧？生姜，那岂不然还有熟姜？
2: 有啊，这我炸完不就成熟姜了？
0: 是这样吗？
4: 不是，它生姜呢是相对于干姜而言啊，因为姜的保存啊有时候是不太容易的，那么特别是到了一些缺姜的地区或经过长途运输，怎么办呢？我们就用干姜。姜来代替，那么它的效果是一样的。
2: 干姜是
4: 干姜，就是把姜晒干了以后，那么有一些地区呢有伏天晒姜的习俗，就是把伏天晒的姜，那么留作冬季或春季来用。
5: 还有一点就是干姜是一味中药。
4: 对，
2: 那干姜是怎么用？炒菜就用不了了吧？它是不是就炖肉的？
4: 可以啊，
2: 炒菜也能用干姜啊？
4: 干姜粉就是要做用干姜来做。
2: 哎呀，那我们家这姜有的时候放时间长一蔫巴了，我还说这已经没有什么效果，就都给扔了。
0: 不是，你那蔫姜跟这干姜是一回事吗？
5: 不太一回事。对，
0: 干姜跟干姜也不一样。
5: 其实这个干姜很多时候用在药物里面，就是一味药材啊，就是会用到干姜，就是熬制中药的时候会用到。还有平常我们就好多用的姜粉，就是用干姜打碎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要清洗干净，实际上再去晾干比较好，自己晾。哎，
2: 那罗老师，像我们刚才说这个姜粉呀什么的，如果我们要是用姜粉来腌这个鸡，搓到这个鸡身上，跟这个用姜汁的效果一样吗？
1: 不一样，它没有这个的清香。然后我们把这个腌好的鸡啊，我们刚才又放了点料酒啊，我们把它加点葱放进去。
2: 要蒸啊？
1: 要蒸20分钟。哎
2: 呦，这要蒸20分钟呢？
1: 对。
2: 那你这个姜蓉什么时候炸好？
1: 这个炸到它一点水分都没有，很干了，非常非常干了。
2: 所以您这是一个这个细致活，慢工活。
1: 看我们这个鸡，哇，
0: 这颜色，这跟姜有关系吗？
1: 哎，有关系。你看它那个颜色发黄嘛，是吧？哎呦，
5: 这点就刚才我说什么来着？有姜黄素。姜黄素的作用就变得黄黄的，特别好看。
1: 这个咱还不能马上，咱还不能马上用，咱要把它稍微吹凉一点，让它的皮呢更紧实一些。给你一个神秘的小武器，
0: 什么东西？哎呦，哎呀，
2: 您这还出门自带电扇的呀？
0: 我专门
1: 使劲吹，
0: 使劲吹哈。嘿，
1: 来，这交给你了。
0: 你干嘛？老方
1: 吹凉，
0: 老方教老方
2: 吹。哎呦。
1: 然后我们把这个姜蓉啊，我们把它用这个炸完以后啊，用吸油这个厨房纸巾啊吸油啊，吸完以后呢，我们加盐，我们加点盐。

0: 这个吹它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让它的皮呢稍微紧缩一点啊。
1: 其实包括我们做那什么四川的凉面，那面条也是要吃那是吧？
0: 这个菜呢，其实它也是可以冷吃，可以热吃啊，哎，冷热都可以的啊。然后把这个。
1: 稍微拌一下啊，凉快了吗？
0: 凉快了，
2: 凉快了，
0: 开始吧。
3: 来了
0: 啊，
1: 来，好，
0: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脖子斩下，斩下来。
4: 一碗牛肉还得摆一盘，
1: 摆盘
5: 就行。
1: 其实我们要自己在家里，就是
4: 就嘟嘟嘟一嘟
1: 就行了啊。
3: 对
1: 啊。啊。
0: 然后咱们的这个呢，一定是要这个。很嫩啊，这个鸡很嫩。那最佳状态呢是这个骨带血，肉不带血。哦，这个姜腌完以后，这鸡啊，啊，
1: 所以它这么黄哈，
0: 对，
1: 就不仅是因为它什么叫什么三黄鸡，是因为我们腌也是有这个作用在这儿了。
0: 对，没错，
1: 这个姜汁腌的。
0: 最后把这个姜蓉啊，把它这个撒上。
2: 哦，这一会儿要跟着鸡一块吃的，实际上哈。
0: 对。
1: 其实它就相当于这种。佐料，
5: 对，调味品，
0: 调味品，它也是咸的嘛，是吧？我们这苦菊呢，如果您喜欢吃这个苦菊啊，咱可以把它垫在下边啊。如果您这时候我们这个，因为它是去黄什么，
1: 对啊，
0: 所以咱们
1: 这就算什么荤素搭配，
4: 荤素搭配，对。
0: 姜蓉鸡，
1: 姜蓉鸡做好了，
3: 做好了。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7: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早上五分钟就能吃到一个又健康然后又好吃的一个早饭，只要60岁以下都能学会。
1: 我们就做胡萝卜。
12: 有道理，今天给你做螃蟹，主要还是用到胡萝卜。
2: 我们家吃剩的螃蟹壳给拿过来。
1: 你们家什么时候吃过螃蟹？

0: 更好的被吸收。
1: 低温慢煮，
0: 回答正确。
2: 还有搁上羊肉，哎呦，那个味儿，我天！
3: 一会儿咱们尝尝到底地道不地道。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名家聚燕赵，墨香润人心。2026年河北省全民阅读活动周暨五一惠民书市，以书香为媒，链接国家级资源，汇聚文学名家，在思想碰撞中深耕阅读推广，为文化强省建设凝聚精神力量。
1: 今天聚焦书市的重磅亮点，国家级阅读活动落地，文学名家深度交流，让我们一同感受阅读的力量，见证河北本土文化新力量的成长。
0: 作为书市的核心亮点之一，感悟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名家走进河北活动邀请多位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以笔润燕赵热土、文会山乡巨变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启动加行走采风模式，深入西柏坡、富平、正定、雄安新区等多地，扎根基层，探访民生，用文学视角记录河北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生动实践。
2: 这次来到河北，行走在咱们河北丰饶的大地上，满眼都是新气象、新的景观，无论是乡村振兴，尤其是给我印象深刻。

0: 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会不虚此行的，回去肯定要用自己的笔触把我们这次行走河北的感受表达出来。
1: 苏轼呢，就是作家与读者啊很好的一个桥，沟通的桥梁，也是个一个分享的渠道，更是文化传承的一个载体。我想啊，可以通过这样的交流激发大家的阅读与这个创作的热情，挖掘更多鲜活的河北故事，让这个燕赵的文脉代代相传。
2: 与此同时，2026年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从河北启程出发。活动期间，十余家央企媒体深入书市、博物院、校园、雄安社区书店等多个点位，聚焦立法成效、文脉传承与创新融合三大主题，全方位展现河北全民阅读发展新图景。
3: 本次走访呢，能明显感受到河北以政策立法赋能全民阅读，依托多处的阅读阵地夯实书香根基，制度完善，布局全面，阅读氛围浓厚。
4: 名家采风与央媒聚焦，让书市的热度拉满。红沙发系列访谈更是成为了书市的思想高地，聚焦数字浪潮下的纸质阅读回归，邀请行业专家、文学名家展开深度对话，为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2: 访谈现场，行业专家与文化学者围绕数字时代深度阅读的痛点、技术与阅读的融合等核心话题深入研讨，为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指引，让深度阅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5: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去积极的践行，就是在阅读的行动中体会到阅读这样的行为它的独特的魅力和对我们自身的精神成长的这些特殊的支撑。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就是能够积极利用国家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公共阅读设施，然后来去有针对性的提升自我。
4: 在推动阅读推广的同时，书市还注重培育本土文化新力量，多项特色活动的举办为青少年阅读、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新活力。
2: 第二届河北省青少年科普图书分级阅读书目在书市正式发布，涵盖各类优质科普读物，助力教师教学，激发青少年探索热情。
6: 书目严格遵循科学性、权威性、普及性原则，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水平，有效解决家长、学校选书的难题。
2: 新华书店悦享周末活动同步发出阅读倡议，拓宽阅读推广的广度与深度，让书香浸润燕赵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7: 我们河北呢，有将近600家的新华书店门店。我们想通过这个活动呢，每月一个主题，每周都有活动，引导更多的这个人民群众走进书店。
2: 从国家级活动的高度引领，到名家交流的思想碰撞，从惠民阅读的暖心陪伴，到本土新力量的蓬勃生长，五一惠民书市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全民阅读的热潮依然高涨，墨润烟照，薪火相传。愿每一个人都能以书为友，以读为伴，在书香中汲取奋进力量，让阅读成为生活常态，共同谱写书香河北建设的崭新篇章。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倪岳峰主持。

0: 讲话。
1: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0: 创新氛围和产业生态吸引高科技人才扎根雄安。今天为您讲述一支充满创业激情的博士团队，看他们怎样在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业。
1: 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看自媒体达人和他的团队如何用接地气的短视频为硬核工业品引流。
0: 走进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展，在古今对话中触摸文明脉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突出矿山、危化、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聚焦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提高监管执法效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要建好用好烟罩系列实验室，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火热实践。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引导社会各方面关心青年、服务青年，着力推动青年事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2: 倪岳峰来到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查看大模型研发应用、企业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我省算力优势，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发展步伐。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倪岳峰详细了解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情况。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快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来到雄安新区低空数字通信企业和低空经济大厦，实地查看企业和园区运营情况。他指出，要完善低空经济发展生态，培育拓展应用场景，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好北京支撑条件，吸引高科技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吸纳和集聚更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张国华、赵辰昕参加调研。
0: 在雄安新区活跃着一

0: 充满创业激情的博士团队，他们曾凭借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斩获了2024年雄才杯一等奖，并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他们说自己是在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业。
1: 通过这个坐标的下发，它能够得到一个坐标。在雄安安影科技研发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张泽群正给新入职成员做技术交底，演示信号采集、坐标匹配到算法成像的完整流程。这套由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微波成像核心技术，正是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的研发根基。每一次系统调试、每一组数据优化，都在为产品临床落地筑牢技术支撑。
2: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进产品的工业设计和应用可行性测试。目前呢，从社区居民和医护人员那里收集到的反馈啊，都很理想。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能实现颅内出血的这个分钟级检测，比传统的 CT、 MR 小太多，而且呢全程无创，没有辐射。我们现在要做的啊，就是进一步优化它的这个佩戴舒适度和医护人员操作的一个便捷性啊，让它能更好的适配啊，像院前急救啊、急诊分诊这些关键的场景。
1: 今年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的张泽群是团队的核心发起者。一年前，他和几名清华大学的伙伴携手，带着微波射频加人工智能的创新思路，参加了2024年雄才杯创业大赛。凭借这款填补行业空白的便携式检测设备，团队一举拿下一等奖及30万元奖金，正式开启在雄安的创业路。我觉得雄安不管是城市的建设、政策
2: 扶持还是人才配套啊，这些方面都做得特别到位，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呢，雄安真的是很适合我们，在一个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儿，说实话挑战是挺大的，但我特别愿意在这件事上证明自己的能力。
3: 创业靠技术，技术靠人才。获奖后，团队吸引力持续提升。短短一年间，就有2名博士、5名硕士陆续加入。香港浸会大学人工智能博士胡毅阳就是被雄安的政策诚意和团队的创新初心吸引来的。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包括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资助，以及每月3000元的住房补贴，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
1: 投入到研发当中。落地雄安新区以来，政策的精准扶持、资源的高效对接，成为团队快速成长的助推器。如今，团队已累计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30多项，研发的产品还被列入国家药监局气审中心审评前置重点产品。2025年底，他们的项目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再次获得雄安新区300万元创业资金支持。
3: 这笔300万元的资金支持，大大缓解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经济压力和风险。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天坛脑健康创新联盟的首批成员，和天坛医院的临床合作也正在稳步的推进。这款可以实现分钟级检测的设备，很快就能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走进社区，为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的抢救争取黄金时间。
4: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如何撬动大市场？在邯郸市永年区，工业品直播正成为当地企业开拓市场的新途径。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看，自媒体达人和他的团队如何用接地气的短视频为硬核工业品引流。如何在家门口就能有35万个竞争对手？上个班能遇见3万家同行。
5: 卖螺丝。
4: 产业集群有多厉害？而在河北邯郸永年区，每年生产全国50%的锦织。
6: 结果就差如何提升送货速度，小娜你先讲。
7: 那个卫星带着螺栓，隔天让杯，谁要竞争过去？
8: 首先以锦护件产业为主题的短视频，就出自程昊天的团队。
9: 我觉得你可以再离得近一点，因为咱这收音。
1: 2019年大学毕业后，学习编导专业的他，开始涉足短视频内容创作。由于没能找到突破方向，作品热度平平。
10: 2024年，邯郸在全市全面推广工业品直播新业态，让程昊天眼前一亮，他把目光投向家乡全国闻名的锦固件之都邯郸永年，决心用自己的专长为家乡传统制造业赋能。
3: 程浩天返乡入职邯郸市浩盛锦固件有限公司，担任起运营厂长，但摆在他

0: 面前的难题是螺丝螺母，这些冷冰冰的工业零部件没有高颜值，缺乏趣味性，如何在几十秒的短视频里抓住观众眼球？程浩天走遍了永年本地及周边的紧固件市场，从研发到采购，每个环节都不放过。
1: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产品知识，了解这个市场，准确说从制作到拍摄其实只有半天，但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凭借多年的自媒体运营经验和对紧固件行业的深刻理解，程浩天很快找准了趣味剧情破圈、专业内容留客、产品植入自然的创作方向。他跳出工业品传统硬广宣传套路。去年十月，他们以企业销售人员杨曼宇的真实工作日常为蓝本，精心打造《小杨的销冠之路》原创 IP 系列，把销售中的趣事改变成幽默接地气的剧情，用生活化、网感化的表达，让冰冷的紧固件变成短视频的主角。企业短视频每月稳定曝光2500万到3000万人次。
2: 小杨，你是说以后结婚就别交换婚戒了，让他们都换螺栓螺母？
3: 对呀，整成定制的螺栓螺母，丝扣也改一下，只有对应的才能拧上。
2: 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离谱吗？
3: 那咋了？不都是五金，而且比金子、钻石都坚固。
0: 这种反差感十足、轻松搞笑的剧情瞬间打破了观众对工业品的刻板印象，让观众在欢笑中了解产品、记住品牌，实现了看得懂、喜欢看、记得住的传播效果。
1: 我们在分析数据的过程发现，好玩的东西是受欢迎的，我们就决定把这些网络的梗、有网感的东西加入到我们的视频里边，让大家引起传播、评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植入我们的产品。
0: 如今小杨的销冠之路已更新了120多期，实现日更不间断。系列短视频既用趣味剧情降低了工业品传播门槛，打响了企业知名度，又精准对接了有采购需求的客户，拉近了传统制造业与市场的距离。
4: 以前我做业务呢，主要是集体和展会，全国各地来回跑。通过短视频呢，我们能够让客户能发现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建立沟通联系，极大降低了我们的复购成本。
0: 流量急剧，转化提速，好胜紧固件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近150,000，品牌总曝光量突破了1.5亿人次。爆款 IP 小杨的销冠之路直接为企业带来300万元订单，让传统工业品实现云端出圈。
5: 一开始我觉得拍视频没什么用，还挺浪费时间，后来慢慢的订单就越来越多了，今天还在网络上接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客户。
0: 挖掘行业特色，打造专属 IP。 前不久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以政策为引领，分阶段分步骤引导工业企业深耕电商直播，让更多邯郸工业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今年邯郸计划推动2000家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直播营销，覆盖工业品类超5000种，让数字新业态持续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以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为主题，中外政党专题对话5月8号在行唐县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参会并访问河北。
7: 如何靠红枣把荒山穹岭变富民绿洲？小种鸡怎样在定点帮扶下走向世界？对话会现场，行唐县的返乡大学生、挂职干部等分享了当地发展的鲜活故事，展现中国在减贫治理、乡村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
8: 这里最独特的一点是，经济发展兼顾公平，发展成果覆盖到广大乡村地区。你们国家的发展规划自下而上汇集民意，自上而下统筹布局，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值得我们借鉴。
9: 由于产业发展，农村居民也可以在家乡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这些宝贵经验很值得学习。
7: 在河北期间，与会外宾先后走进石家庄京奥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博克尔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观摩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国际化布局等方面的举措成效。
10: Very great product.
7: 河北制造的精美产品是外宾深深种草，更是主动加入企业直播间，化身产品推荐官。
10: 在汤加，我们一直以为最好的地毯产自欧美国家，而这次亲眼见证，才发现中国本地的地毯产品品质堪称顶尖。我认为这对汤加来说也是一个新机遇，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这里，学习你们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进口我们本土稀缺的商品。
7: 随后，外宾们走进行唐县博物馆，依次参观行唐古代历史陈列展、故郡遗址考古成果展，并现场体验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中国把民间的智慧和文化转化为产品，我也感受到在整个生产生活过程中都有人民参与，我们老挝要借鉴这宝贵的经验。
7: 外宾们还来到正定县塔园庄村参观，实地感受家在河边住、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美丽乡村场景。2022年，尼加拉瓜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两国在交通、住房等领域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多位外宾表示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共绘现代化发展新图景。
12: 我们两国两党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我们非常注重这个理念，也推动构建为人民谋福利的社会发展。希望未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进出口，而是进一步探索在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更多合作。
13: 这里从高层管理到基层乡村，整套协作发展体系和建设模式已经十分成熟。我们可以借鉴这里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架构，回国后尝试发展本土社区。
14: 日前，省委决定常斌同志任唐山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6: 东园古城遗址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面积2.76平方公里，是两汉时期真定国国都。近日，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展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在古今对话中触摸千年城市文脉。
15: 展览按照历史溯源、实证呈现、未来展望叙事线，设置了东园寻踪、史脉绵延、原上春秋、雄藩侯国、考古东园、迎城智慧、东园新生、文脉永续四大板块，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多媒体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了东园古城从战国至两汉的文明脉络。
12: 原来呢，大家都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呢，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我才知道石家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它在先秦两汉的时候呢，文明就已经非常的发达。
16: 以后我会经常带朋友参观，也会让我的家人朋友多来了解东园古城遗址，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15: 东园古城是华北地区两汉时期高等级中心城市之一，拥有华北地区已知布局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两汉高等级建筑。古城遗址是国内罕见的两汉时期诸侯国宫殿建筑遗存，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探明各类历史遗迹337处，出土文物270余件。此次陈列展展出包括刻有“真定长乐”字样的文字瓦等200套文物，同步推出宫殿区典型探方复原、瓦当认知等互动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人迎城智慧与汉代市井烟火气。
17: 通过我们参观考古现场和文物陈列，能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深刻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力地增强了石家庄的城市内涵和历史底蕴。
14: 日前，衡水市河北扶扫北京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为河北扶扫提供就业平台和保障，为北京市民提供优质便捷服务。
15: 衡水市河北扶扫北京服务中心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搭建起集管理、服务、保障、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支撑平台，聚焦衡水籍在京家政从业人员核心需求，提供求职对接、轮转住宿、技能提升、权益维护等一站式综合服务，既为河北扶扫提供广阔就业平台和坚实保障，也为北京市民提供优质便捷服务。
18: 家政服务中心的成立是好事，也是大家的福气。以前大家都是单打独斗，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如今有服务中心作为坚强后盾，不仅有专业培训赋能，还有规范管理保障权益。作为从业者，我打心底里觉得踏实安心。
15: 据了解，仅今年以来，衡水就有1642名扶扫进入京津家政市

0: 场。衡水市人社局已在京津建立不住家保姆服务站十家，缓解了河北扶扫的住宿难题。同时，衡水积极对接北京用工企业，架好输出端与用工端的合作桥梁，持续提升输出质量与规模。
1: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全面推广河北扶扫衡水服务模式，传承衡水家政人踏实细致、负责肯干的优良作风，以优质的服务赢市场，良好的口碑树标杆，为河北扶扫品牌增光添彩，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衡水家政力量。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获悉，一季度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9.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2个百分点，余额较年初增长2530亿元，民营企业融资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2: 5月8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现场，来自军工、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等领域的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有企业，共带来4256个优质岗位，吸引超3700名退役军人参加应聘。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将采取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开展，持续至今年10月。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将释放超1.3万个优质岗位。新愿景、新蓝图，京津冀练出怎样的新模样？空间还能多近？交通之网，路路畅联，正在练出同城化新答案。动能还能多强？承接疏解，创新赋能，正在练出协同发展新引擎。产业还能多大？六链五群加速城市，正在练出世界级产业集群。幸福还能多暖？伴伴同心，携手共进，让每个普通人的日子更有温度。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全媒体特别节目《伴伴同心练未来》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3: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新集篇将于今晚8:30在河北卫视频道特别呈现。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方琼、沈志晚、向鹏携手嘉宾，带观众探寻中国皮革皮衣之都的匠心传承，领略新集皮贴画、农民画等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追寻赵望云、公墓等文化名家的足迹，感知华北联大红色文脉与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蕴，打卡保税物流中心的开放活力，感受氢能产业的创新动能，了解马兰一号节水小麦、新集皇冠梨等特色农业的丰硕成果。节目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感受风拂过芦苇，碧波照映鸟影的生态之美。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4: 晚上好，未来几天天气的关键词是热，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主要城市当中像张家口、承德以及中南部的一些地方，13号的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35-36度，而降水比较分散。今天傍晚到夜间，秦皇岛东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大范围的晴热天气背景下，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局部风险高，建议农民朋友抓紧开展一喷三防等防范工作，减轻干热风危害。此外，近期降水稀少，天干物燥，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旅游或露营要注意防火。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1到28度。承德多云，11到29度。秦皇岛多云，13到22度。唐山多云转晴，16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18到31度。保定多云转晴，14到29度。沧州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衡水多云转晴，17到30度。邢台多云转晴，18到28度。邯郸雷阵雨转晴，18到29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5到29度。定州多云转晴，15到30度。新集多云转晴，17到30度。黄花岗雷阵雨转晴，19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西藏阿里多云，-8到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9到36度。感谢收看。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
9: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1: 晚上好。
1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

0: 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制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1: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

0: 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2: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3: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5: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6: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2: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

0: 成。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1: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2: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3: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4: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5: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6: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7: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6: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8: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6: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9: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6: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6: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5；衡量之下，每珠代表1。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3下5除2”，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4，现在要加3；下珠没有空位，再拨3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5再减2，这就是3下5除2。
10: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3下5去2，2一天做5，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6: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

0: 载可计算到十的八十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十的负十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实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 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自八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九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九十一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十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九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九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九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九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发表声明称，八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我先前在服务台放了一把钥匙，
6: 我来寻蒙多斯寄存在这里的钥匙。
7: 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
6: 我们是想把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引出来，但没想到把您引出来了。
8: 你怎么知道凶手一开始找的是钥匙？
5: 孟家在银行有一个保险柜，我猜凶手是在找保险柜的钥匙，所以我找了一个替代品，
8: 换成思索跟柜的钥匙。
5: 对，
8: 怪不得冯光云当时看见钥匙的时候脸色都变了。
5: 他是怎么知道那是骗人的替代品？
8: 他怎么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找的是把钥匙？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天祥，
1: 爸，
0: 我去一趟小东门，你看好铺子。
1: 小东门这么远，要不叫个黄包车吧？
0: 那不用，能省点是点。走了。
1: 哎，那您慢点啊。哎。
2: 老板，三个人拍照多少钱呀？
1: 来了。
3: 天祥，我们过来，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啊，知道。
2: 明白就快点儿。
1: 哎，还有啊，还有啊。
2: 拿来。就这么点儿啊？糊弄谁呢？
1: 不是，大哥，我这是我现在能凑到的所有钱了，我剩下的我慢慢再给您凑，行吧？
2: 就这些是吧？
1: 啊，
2: 明白了。
1: 大哥，哥，这不能，这不能走，哥。
4: 天祥，要钱了，东西快还。
1: 我带你们拿去。哎，这不都自己人吗？何必呢？下手这么重干嘛呀你？
2: 这还行吧。
1: 天祥啊，知道你家里有困难啊。提前预支工钱，你可是头一份啊！我对你算够意思吧？可是我毕竟是做生意的地方啊，你说你这欠钱老不还，你是不是说不过去啊？啊，说吧，今天这钱能还上吧？
5: 老板，您之前给了张照片，说找着那个女孩就有赏钱，那个还作数吗？
1: 你有那女孩消息？
2: 有还是没有啊？
5: 我昨天偶然在望云路遇到那个女孩了，其他的我说什么都不知道。
1: 具体地址呢？姓孟的那个女孩我给你找着了，对，望云路23号啊，是栋公寓楼。哎，呵呵呵呵，啊，哎，不是，那你钱的事儿，哎，不是，我不急。啊，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好嘞，那我放了。

0: 你不该来这儿，是你不该来这儿了。我已经辞职了，辞职就不应该继续查案，这就用不着你管了。我一直很好奇，你怎么能确定目标一定能看到那条启事？
1: 孟家追思会那天他也去了，我猜测他是看到报纸上追思会的启事，
0: 因此我怀疑他有看报纸的习惯。所以你在这儿等他，想把他引出来。
1: 想问的问完了吗？如果我们俩合作的话，会更稳妥。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没目标，没有见过我呀。合作可以，但你得听我安排。
0: 没问题。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先前在服务台放了一把钥匙，一会儿我会过去取。你跟在我身后，按照我。
2: 你好，我来取孟多慈寄存在这里的钥匙。
3: 好的，你稍等。

0: 跟着前面那辆黑车，陈队长，你怎么在这儿？
1: 这什么钥匙？四锁的钥匙。四锁的钥匙怎么会出现在金门饭店呢？你拿它干什么？这是四锁存衣服的钥匙。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王部长，我们是想把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引出来，但没想到把您引出来了。 您来金门饭店做什么？
0: 孟多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0: 分局已经立案了，我来这儿当然是来找人的。没想到我今天来这儿看你演了场闹剧，你还想钓鱼抓凶手？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凶手已经畏罪自杀了？ 带走，
1: 是。

0: 参观噻。
1: 先生，您一个人吗？
0: 我约了朋友，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洗手间吗？
1: 当然可以，请这边走。
2: すいません。あそこもう一つください。
0: 先生，
1: 您的朋友到了吗？
0: 不好意思，我可能记错了地址。

0: 这次我没带他们去。
1: 没带他们去你就有理了？你不代表四所啊？人家副科长都说了，结案了，结案了。
2: 你说什么队长？你交了辞呈，你就不是我们四所的人了。我们四所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呀、啊，就赶紧走。
3: 队长，
2: 队长，干嘛呀？他都不干了，你还？所长，管不管？谁是四所所长？谁说了算？踢坏了你自己修，
1: 罚了，都罚了。
2: 中午吃什么呀？
0: 跟丢了，在什么位置跟丢的？在福清里的日本料理店。当时看到一个进料理店的男的很可疑，进去之后什么都没发现。日本料理店。我之前没来得及问你，你怎么知道凶手一开始找的是钥匙？孟家在银行有一个保险柜，我猜凶手是在找保险柜的钥匙，所以我找了一个替代品，换成四所跟柜的钥匙。对，
4: 这什么钥匙？
0: 这是四所存衣服的钥匙。

0: 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怪不得冯光莹当时看见钥匙的时候脸色都变了。他是怎么知道那是骗人的替代品？对啊，他怎么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找的是把钥匙？
1: 队长，这是第四警察组这期新警员的档案。

0: 向远深。
1: 我回来了，
2: 我回来了，爸。
1: 家里没事吧？
2: 没事。啊，我这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地太滑了。
1: 我就跟那小丫头送蛋糕。你妹他们回来了吗？
2: 还没有。
1: 这个点儿她应该回来了呀。
2: 你可能所里有任务吧。
1: 一个女孩子吧，跟着一帮男人瞎跑。哦，对了，要是等他们回来了，你们先吃，别等我了。哎。
3: 不对，这个的，这个的。さっき彼女が見つかった連絡があった。
4: どこだ場所は。
3: 防雲路23だ。
5: 好嘞，就这三封。
6: 就这三封。
5: 好，
6: 再见。
4: 慢点。好。

0: 你带了好东西来呀、
1: 啊、真的
0: 嗯来看看伯伯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
1: 哈
0: 来哎呦
1: 这个真的是给我的
0: 是啊
1: 那我现在就能打开
0: 当然了
1: 真的
0: 昨天本来啊买了就想给你的结果啊伯伯给忘了
1: 没关系啊
0: 哦、不客气行了你吃吧伯伯回去了
1: 啊陆伯伯你不陪我再多玩一会儿吗
0: 我得回去给小姐姐做饭呢
1: 啊好吧
0: 再见
1: 再见陆伯伯再见

0: 我是按照公安局的规定，挨个检查了户籍卡的。有没有8岁左右的女孩？
1: 8岁，也就是二楼一头一尾两户人家也要。
0: 哎，警官，您进去有什么事呀？哎，警官，您找女孩有什么事？能先知会我一声吗？
1: 需要喝茶。
0: 啊？
2: 管这条街的长官都知道，这楼房租不便宜，住的都是体面人。您这样一个敲木，我怕不好交代呀。

0: 哎，看什么呢？他都不干了，有什么可看的？你俩要实在闲的话呀，把所里这卫生搞一搞，行吗？
1: 行啊。
2: 行。
0: 哎，你又干什么呀？
2: 接电话呀。
0: 你就不怕是分局的在找咱麻烦呢？
2: 那这电话就这么响着，不接不合适吧？
0: 这电话你要接，肯定有事儿；你要是不接，今天咱们就没事儿。
2: 那万一有急事儿呢？
0: 不是哪儿那么多万一呀？咱马上就下班了，万一的事儿咱也帮不了了。你快快回走走走。不让人省心，苹果。

0: 玉米。
1: 挂了。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喂，你好，
2: 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四警员陆敏敏，请问你有什么事？
3: 我是秋子。我在家有个坏人在门口。
0: 哎，你怎么又给电话？你俩怎么不拦着点啊？
3: 安静。
1: 秋实，我听到你说话了，现在你简短的回答我的问题，你暂时安全吗？
3: 我安全。
1: 对方几个人？
3: 一个大车的那个杀人凶手，
1: 是孟家凶杀案的凶手。队长，有情况！
4: 怎么了？
1: 向警官的妹妹说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在他家里。
5: 小心！二班，队长，你住下！
6: 站紧了，
3: 我下。二楼，
1: 我马上过来，你记住我的话，必要的时候找机会逃出去，你听明白了吗？
3: 我明白。

0: 知道秋水是谁了。
1: 你们应该静坐的，再吵你听警长投诉你。
2: 你
3: 别扰了我，
2: 我知道你别这么在想
0: 了。之前误会你了，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0: 身上有刀伤，我要收了同伙。是，有时候这修士也要，他手上有血。等一下，这凶手的刀。
1: 得有人送他去医院，还不知道他什么人呢！都把他送到去医院，现在给我走！哎，夏警官，怎么了？箱子，箱子，箱子，他妹叫什么名字？
2: 李小石。送马吉在这儿守着，有情况随时让其他人跟我走。
3: 小石，小石，快快，
4: 你往那儿查。
5: 好，
4: 站长，那我呢？
3: 你站这儿，
4: 拿
3: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0: 看见一个这么高的小孩没？啊，没看到你们，不好意思。
1: 秋实，秋实，慢点，慢点，慢点，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我给你叫钱去。

0: 请求归队。
1: 欢迎回来。
2: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啊？
0: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3: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0: 他可喜欢我了。
1: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0: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0: 什么？哎、
1: 比咱仨还有趣。
5: 哎，向远生来了。
1: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6: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7: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6: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8: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6: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9: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6: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0: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6: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1: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6: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2: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6: 播出。
15: 敏敏呢？敏敏呢？我。

0: 事正在播出。
1: 小石，我把你往那上。
2: 好，
3: 队长，那我呢？
2: 你站这儿。
3: 哪？
2: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1: 你怎么在这儿？
3: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说。

0: 我们一定能找到这个路口，放心吧。注意安全，秋实。等一下，
1: 有事啊？
2: 哎，
0: 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1: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0: 谢谢。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

0: 燕山起立，从霸占高原的广袤，到平原沃野的丰饶，从渤海潮涌的壮阔，到河湖湿地的秀美，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百万年人类繁衍生息的印记，一万载文化积淀的历史，五千人文明绵延的根脉，
1: 当时中国古代建筑的最高礼制，
0: 河北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2: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3: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探寻城市文脉，解读发展密码，打造文化名片，记录时代风华，美丽河北倾城之约。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4: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5: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6: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倾城之约》栏目由从台酒业联合呈现。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从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从台，好运自然来。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5: 优萃有机，
16: 一口鲜甜。
1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8: 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农为本，兴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平原沃野，古称树路，巨商城市，声名鹊起。这里是新集，集是大地赋予它的格局，南临古大陆泽，北望滹沱河水。从直隶一级的千年商脉，到郫都誉满天下的匠心传奇，这座城市始终是商贸、技艺与文化的汇集地。而华北联大的红色星火，也

0: 曾在这里燃起，
1: 将知识的火种和文艺的春风带到了这里。
0: 奋进的歌声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吉是兼容并蓄的胸襟，它将天南海北的皮革送上世界时尚舞台，也将赵望云笔下的山河意境与农民画中的乡土情怀收束于一城之间。历史的厚重与市井烟火在这里交相呼应，形成独一无二的民间风物志。吉更是面向未来的姿态，它集合钢铁的坚韧与新能源的轻盈，集合麦田中抗旱节水的智慧与保税园区聚练成群的产业驱动力，将新吉传统优势与创新要素聚集，加快打造链接全球的货物贸易集散高地。
2: 新吉儿逛批都品美食，
3: 新吉欢迎您，
4: 欢迎大家来我们新吉儿。
5: 我在新吉很想你。
0: 新耕实干，集运大成。新吉与您相约。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大家好，我是耀阳。一座城的名字或许源于山川形胜，或许来自历史掌故，或者呢是民间传说。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有一座城，它的名字与千年不息的生活烟火紧密相连，它就是古称直隶一吉的新吉。历经岁月的洗礼，这里既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又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在这里能看到皮革城里往来的客流，集市上热闹非凡的烟火气，还能感受到现代产业的高效与创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深入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历史故事和现代传奇。
0: 新吉，古称连关店、树路，地处燕赵腹地滹沱河之畔，自古以来便是南北交通要冲，地理位置优越。自西汉置县设郡以来，这座城市的名称几经更迭，其中树路一名沿用时间最长，它不仅记录着行政建制的千年流转，也封存着一段鲜活的历史记忆。唐天宝十四载，一场撼动大唐国运、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安史之乱就此爆发。第二年，唐玄宗下诏将鹿城县更名为树鹿县，借鹿与鹿的谐音，暗藏树富安禄山的深意。一个以文字为刃、以地名为盾的政治隐喻，既寄托了统治者平定叛乱的殷切期盼，也让这座城市留下了那场烽烟的特殊印记。在悠悠岁月长河中，一个数字或许暗合了这片土地对秩序与文明的早期探寻，而鹿的意象则为其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祥瑞的韵味，也寓意着皮革资源的丰饶与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6: 这每一个城市名字的背后都会有一段属于它自己的故事。那像我们新吉儿

0: 咱老百姓叫心急儿啊，心急这个名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1: 明代的中后期，南来北往的商人汇集到粮官店做生意，人越聚越多，生意越来越兴隆。随后呢，周边的彭家庄、王家庄、李家庄与粮官店合并，成为新的市场，于是催生出直隶一级的盛名。之后呢，取名叫心急。新是新旧的新，在乾隆年间把这个新旧的新改为了辛勤的辛，因为古书有云从革作新，意为这个地方的人革故鼎新，富有改革精神
0: 啊。所以你看辛集这个城市，它的背后也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座城市名字的变化每一次都是和历史变迁息息相关的。
1: 对，
2: 随着皮革贸易日益兴盛，至清朝中后期，北皮南运、南货北销的贸易格局逐步形成。以皮店街为代表的核心商业区，每日车马浮凑，交易繁忙。创立于清朝同治年间的万隆里字号，百年来亲自见证了皮店街的兴盛与繁华。
3: 据我们李氏族谱记载，金吉之脉李氏家族祖籍是回龙镇的东刘庄村。
0: 嗯，
3: 我的这个曾祖伯莲带领两个儿子清仁和清源在回龙镇当师傅，那到1860年呢，他就来到那个辛集做生意。这是民国初期的时候那个地图，这个地方就是万隆里，这是个皮店街，以皮店街为中心，有像这种交易所、商会，包括统税局、邮政局，好多的附属的机构为他服务。
0: 那那个时候的皮店街应该特别热闹吧？
3: 你看看，这就是当时的这种景象。在1936年的时候，咱们有40多家皮货店，还有70多家皮庄。
0: 嗯，
3: 它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还有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外的客商。那交易多了以后，银号也就增多。那时候有27家私人银号，还有北京中国银行也在皮店街入驻。可以说呢，皮店街是咱们辛集皮毛集散地的心脏。
2: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机械化与规模生产，辛集开启了皮革产业进化的清晰路径。它不仅淬炼出世界级的品质与产能，也为皮革注入了故事与潮流的灵魂。2025年，辛集生产各类革皮5500万张，皮革服装850万件，各类皮具2亿件，销售收入达83亿元。辛集皮革产业由此从皮料集散中心发展成多元化产业集群，加速向驱动潮流的世界皮都迈进。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辛集国际皮革城，可以说这里是世界皮革产业的产销中心。我有很多的外地朋友啊，会专门来这儿选皮草、买皮衣。
4: 辛集是国家命名的中国皮革皮衣之都，这里汇聚了1000余家皮革企业。辛集皮革已经被列为河北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
0: 嗯，
4: 走，我带您到里边去，咱们边转边说。
0: 好好好。

0: 哦，这就是刚刚那个走秀款是吧？对，这就是刚才走秀的这件衣服。其实现在的服装啊，已经把它做成时尚化、潮流化，它既保暖又时尚，又适合更多的场景穿搭。你像现在我们好多的产品，都是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做到产品上，用咱们的产品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传播给每一位消费者，甚至传播到全世界，
2: 有一个更好的融合。
1: 对，有一个更好的融合。聚光灯下的新锐设计，其底气正源自新奇稳健而完整的产业链布局。这里既有对传统品质的恪守，更有对前沿趋势的敏锐洞察。
3: 新奇的创造者们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风潮，让每一片皮革都焕发出独特的魅力与态度。为了招引和留住人才，助力企业设计创新，我们成立了新奇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这里是我们的时尚创新引擎。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新奇的这个皮革材料展厅，全是用无垢的技术研发的新材料。然后你看看这几个材料呢，是我们这几年研发的一个精品。哦，
5: 天哪，这个好薄呀！
4: 这是我们新研发的最薄的皮，0.15毫米，像丝绸一样。
5: 对，人家说薄如蝉翼，是吧？但是呢，就像丝绸一样这么光滑。
4: 嗯，它主要用在这个羽绒服的面料。然后这两个，这是我们一个明星产品，啊。
5: 天哪！哎，这上面为什么会有花纹啊？这样看看不出来，一有光打上来。
4: 对，它是一个暖光皮，在一些高端品牌还有定制化的一个场景。这个你照这个，这是变色，然后在阳光下它就变颜色。
5: 哦，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3: 不同的颜色。
5: 哦。
3: 一团利用皮革边角料制成的皮革蛋白纺丝材料。
5: 这是用皮革做的呀？
3: 对，是不是像真丝一样？它可以应用到服装、家纺、医疗以及户外运动等领域。
5: 真是想象不出来，这是皮革做的。
3: 另外，我们新吉儿的皮革企业还把皮革制成了生物蛋白肽等新型的蛋白材料。新吉儿有一句老话叫“皮子进了连关店，从头到脚用个遍”。我们新吉儿就是把这句老话做到了极致。

0: 创新的故事并未结束，他所释放出的全新灵感正延伸到更广阔的生活场景，新奇的时尚脉搏始终在线。
1: 这是我们这个电商直播基地，
2: 这正在直播呢吗？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化的直播间。
2: 天哪，你们这直播间好专业呀！
1: 对，我们为了给企业搞服务，我们成立了个电商直播基地。2025年的线上销售金额是达到5.8亿。
2: 5.8亿，哇，好厉害啊！
1: 然后这几年呢，就是通过这些销售跟这个助力，帮助企业，你像以前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给它解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云端引擎。
2: 刚才我们有创新引擎，再加上我们的云端引擎，可以是助力了我们新杰皮革产业的发展。
1: 对啊，
2: 那我们还有什么法宝吗？让我们这个皮革产业能发展得这么好？
1: 我们还有一个模式，就是走出去引进来。
0: 新杰皮革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另一条重要路径，即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发力。组织企业走出去，参加国内外优秀展会，在与全球品牌设计师的交流中开阔眼界，提升产品设计，连续举办新奇国际皮革皮草时装周，吸引世界目光汇聚于此。双措并举，共同构成了新奇皮革产业走向世界的时尚双引擎。从直立一级的山脉到国际 T 台的霓虹，一段皮革的旅程，完整映射了一座城市从市集到时尚之都的灵魂跃迁。在这里，皮革是薄如蝉翼的未来科技，是永不褪色的传统匠心。它早已超越御寒的初心，演变成一张闪耀的文化名片，最终凝聚为一份深厚的产业自信。新吉正以皮革为语，与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美、关于创新、关于永续的对话。
3: 作为从直隶一级发展而来的现代都市，新吉不仅承载了千年古商埠的繁华记忆，更积淀了厚重而鲜活的文化基因。这里的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而是融入市井烟火、百姓日常的活态传承。您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吉皮贴画中看到利用皮革边角料化腐朽为神奇的精巧匠心，也可以在飞升中外的新吉农民画中触摸到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斑斓色彩与旺盛生命力，还可以在赵望云的水墨丹青中感受到长安画派精神在故乡的回响。在南池书院的翰墨飘香里领略那股沉淀于城市气质里的书卷气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新吉的文化之极，看传统如何与时代共鸣，让古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生生不息。

0: 哎呦，张老师，这要不跟我说，我真想象不到这是用皮子做成的。你看这个花的渐变这么逼真，而且这对鸳鸯也是惟妙惟肖的。
1: 原来戏精啊，它叫梳罗夏，梳罗夏不有好多制作皮革的小作坊，同时呢，查上了很多的这皮革的余料，啊，好多这手艺人不就利用这种余料制作的小作品、小物件，是吧？作为装饰品用。但后来不，我母亲不，她都尝试着做成画了。比如说这个后瓣
0: 啊，这是当时母亲做的一幅画
1: 啊，做的那画，这是最夹大的、啊。
0: 等于说放在这儿，这就是一幅画。
1: 一幅画，
0: 要是粘在皮箱上面，就是一个装饰。
1: 一个装饰。
0: 最开始是这么来的。
1: 对对对。等后来吧，它就越来越复杂了。就你看这个，像这个有这个立体感了。

0: 怎样才能把新竹的文化传播出去，怎样把新竹提的话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我的责任非常重。通过各种平台吧，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新竹，使新竹的啤酒文化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
1: 画皮为笔，以贴代绘，在方寸之间勾勒出大千世界。这便是新竹人民从劳动中生发出的智慧与巧思。与精雕细琢的皮贴画相映成趣的，是另一种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斑斓色彩——新竹农民画。他不追求写实的技法，而是用大胆的构图、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直接抒发农民对生活的热爱与想象。

新集农民画起源于多种民间艺术形式，比如民间工艺品、新集吊挂，还有树鲁壁画等等。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武王下村，家家户户墙上开花，那时候叫诗阳画海金树鲁。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画逐渐发展成了现在的风格。

0: 好自己，也就是说好自己的生活。这农民画有两种题材，一个是过去的生活，叫乡愁吧。你比方这一张画，他画了这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的婚礼，叫迎亲，吸收了名家家制的元素，把这些执着的造型、艳丽的色彩，把当时那种火红的那种感觉出来了。像这张，你比方这张，这是倒枣这一块，他反映现在生活，科技人员小乡知道这枣怎么着管理。
1: 新集农民画的根脉扎在乡土艺术里，扎在人民群众之中。这份发自心底的艺术追求，让乡亲们在农闲时光里依然提笔到深夜。他们把这份对乡土的热爱，用五彩斑斓的笔定格成最生动的画卷。
2: 都是我们农民的东西，这个比较熟悉，画起来也特别的心情好。
3: 我平时就喜欢画这种丰收的场景，因为它代表农民丰收以后特别喜悦的一种心情。
4: 我从小就看我爸爸画画，所以我对传承的理解不是简单的画画，而是把这一份对乡土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画笔画出来，然后讲述给所有的人听。
5: 如果您也喜欢这些新集农民画，我们真诚邀请您来到新集走一走，看一看，通过这些五彩斑斓的作品，爱上新集农民画，更爱上画里的新集。

心急的艺术之光，亦在水墨山河间找到了他最深沉的回响。赵望云，从这里出发的平民画家，用笔墨描绘大地与苍生。他的画卷里有泥土的呼吸，有时代的脉搏。

0: 张文云先生呢，是我们家乡辛集走出的近现代的书画大家，也是长安画派的一个奠基人。以前大部分中国画山水也好，人物也好，都是表现传统的文人的个人的这种情思，但是从张文云先生开始开派了这么一种从画室走向民间，直接书写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心声，用自己的画笔传达这种精神，这也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1: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年事已高啊，他在秦岭山区每天是揣上两个馍，背上一壶水，住在山区，在秦岭里面就观察，就现在这幅画深入秦岭，秦岭的那种气势，林木的参天，包括生活中间老百姓的那种劳动的状态，让人感觉到这块土地上的这种气势，可以对着画面反复去看，反复去揣摩。他一辈子就画老百姓，画人民，画祖国的土地。他一辈子从河北辛集走遍中原大地，然后走向大西北，他始终没有离开土地和人民。那么我的音乐呢，实际上就是按照我父亲的这种教诲，一直在这块土地中间去耕耘。
2: 一首伸向传统，一首伸向生活，这不仅是赵望云的艺术主张，更是这片土地赋予所有创作者最朴素也最珍贵的灵魂印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辛集像赵望云这样根植沃土、心系家国的艺术家与学者远不止一位。
3: 张老师，一来到这个公墓纪念馆呀，我耳畔就仿佛想起了那首气壮山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更感觉到辛集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4: 公墓是从我们辛集走出去的全国名家，他1938年呢就到了延安，后来和郑立成联合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42年，他参加了这个延安五一座谈会。当时周扬把他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握着他的手说，

0: 著名作家方季，方季就是《挥手之间》这篇著名散文的作者，选入了中学课本，影响了好几代人。还有一位呢，他的名字叫任桂林，他是《三打祝家庄》这个京剧的作者。毛主席表扬他说，这个剧呢，巩固了评剧革命的道路
1: 啊。可以说，这都是咱们新角的三位大家，他们分别用笔、用歌、用戏，绘就我们国家文化记忆的重要一笔。

0: 这块土地上诞生了晋剧虚声泰斗丁果仙，川剧皇后陈淑芳，还有瓷器鉴定泰斗耿宝昌等等。这些人呢，把个人的才华和创作与家国情怀紧紧相连，为这块土地留下了最珍贵、最厚重的精神财富。
1: 从新集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文化根脉与家国情怀，不仅定格在画卷与文字中，更在时代风云激荡之际，凝练成一种沉毅果敢的精神底色，让新集人在不同时代命题下焕发出更为灼热的光芒。
2: 1946年冬，华北联合大学的师生们从张家口出发，穿越封锁线，辗转跋涉800里风尘，将知识的火种和文艺的春风带到了这里。

0: 华北联合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干部学校。华北联大在数路办学期间分布在新城镇的11个村，当时在这里聚集了许多革命先驱和文化学者，如程仿吾、普化人、贺敬之、周扬等人。面对艰苦的环境，他们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田间地头、树林卖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和课堂，这里就是他们劳作的场景。除此之外，他们还先后演出了著名歌剧《白毛女》、《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多部经典秧歌剧，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注入了持久而鲜活的生命力。
1: 知识的火种与为国育才的使命，在新集这片土地上从未间断。有一所学校，80余年来持续为国家输送着各行各业的栋梁，这就是河北新集中学。从这所校园里走出了我国天舟系列货运飞船的总设计师白明生，航空工业集团首席技术专家范彦明，天鲲号建造组组长王健等一批杰出英才。建校80余年来，学校已累计为国家培养了5万余名各类优秀人才。这份由历史浇灌的文化自觉与家国情怀，早已融入新时代更广阔的生动实践。在这片崇文重教的沃土上，这份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滋养着面向未来的新芽。
2: 农为本，新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高端好。

0: 里，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新集地处燕赵腹地滹沱河畔，是石家庄都市圈的重要节点城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大叙事中，这座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与交通优势，在区域协同中精准定位、积极作为，正成为链接京津创新资源、辐射冀中南腹地的关键枢纽。如今支撑这座城市进取姿态的是一个根基深厚、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
4: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大坐标系中，新集正以开放之姿重塑内陆腹地的产业基因，不沿边，不靠海，却凭借前瞻的布局与敢为人先的魄力，打通了连接全球市场的任督二脉。这一切从一个矗立在华北平原上的内陆港口开始，新集保税物流中心。
5: 新集保税物流中心是河北省第三家保税物流中心，它占地面积是388.19亩，其中海关的监管面积是265.5亩。我们这里现在已经发展成长江以北内陆地区规模最大的进境肉类口岸。把货物放到我们保税物流中心呢，首先你就不用先交纳关税，而且可以先不办理进境手续。企业你什么时候用货物，什么时候再交税提货。京津保税物流中心依托于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冻品肉类就进口了3.5万吨，货值9.2亿元。我们现在已经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法国、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的供应商建立了联系，和他们开展这个冻品贸易。现在整个保税物流中心在全国89个物流中心当中排名34位，位居全省第二位。
6: 这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
5: 啊。对，没错。
6: 在这儿我看到了有一个新集国际鲜花港。
5: 对，我们还建设成了华北地区首家高标准全恒温的鲜花加工中心，就是我们新集国际鲜花港，可以实现京津地区的3到4小时鲜花冷链直达，华北地区可以达到次直达，把云南的鲜花速达华北，然后香香津津，把新集建设成为华北第一花都。
4: 立足开放前沿的新集，其产业视野并未止步于此。另一条关乎未来竞争力的新赛道已在产业布局中加速形成。近年来，新集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条主赛道定位到氢能产业，聚力打造氢能产业基地。金士顿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氢燃料电池空压机填补国内空白，孟青科技公司成为国内首家生产风冷燃料电池系统的公司，奥森特钢集团启动50兆瓦离网制氢项目，实现绿色能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新集在制氢源头、氢能装备、应用场景等方面持续发力，初步形成制、储、运、加、用氢能全产业链布局。
7: 夏鹏，
6: 哎，
7: 今天咱们来到的是飞天石化的加氢站。您看后面这个重卡，跟咱们平时看到的重卡有什么不同啊？
6: 我看看啊，明白了。在车身侧面有 H2 的标识，代表氢气。
7: 对，
6: 中间这辆车上面写着4个字儿：氢能重卡。
7: 氢能它是一个清洁能源，全世界啊现在都发展氢能，我国把氢能作为战略新兴产业，

0: 作为战略能源来发展，
1: 这也代表着未来一个清洁能源的一个方向啊。那目前我们新杰这个氢能源发展情况怎么样？
0: 我们有制氢的企业，有生产核心零部件的企业，有能源电池的企业，还有应用场景。就拿奥森特钢这一家来说，它有500台新能源车，其中啊氢车占到了1/10。它的单车里程啊已经达到了20万公里，它清洁能源的运输率啊达到了95%以上。相对于其他的车辆来说，它的续航里程啊能达到500至600公里。氢能车辆啊动力比较足，噪音低，还零污染。
2: 在这里，一排排管路交错延伸，新集可持续能源加氢一体化项目将那些本该被遗弃的油液边角料经历脱胎换骨的转变，化作洁净的氢能，反哺着运输环节的每一次启程与抵达，废与用之间一个完美的能源闭环悄然形成。而在闭环之外，另一场关于核心技术的突破正在悄然发生。
0: 咱们来到的这是金士顿公司生产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的空压机的车间，这就是它生产的，它主要决定着氢燃料电池的发电的效率。这个空压机啊原来都是进口，单机的单价达到了28万，现在的价格只需要1-2万。自从咱们金士顿研发出来这款空压机以后啊，直接降低了咱们国内氢燃料电池的生产的成本，完全能够国产替代。现在
3: 经过2年的时间去攻克它一个轴承高速电机这样的主要技术，然后在2018年呢，我们这款产品就已经面世了，就已经量产了。在2018年的这个中国第三届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应用产业大会上呢，我们就已经引起了轰动，引到了这个国内的主要的主机厂，比如说这个广汽、东风还有一汽。目前这款产品呢，在我们国内市占率已经达到了56%，就完全可以说是行业的一个龙头企业。
2: 金士顿的成功并非偶然。这源于新集持续推行的一项重要战略，人才飞地战略。研发不再局限地域，而是跟着人才走，主动把梧桐树栽到金凤凰身边。研发在外地，制造在新集，这种跨区域的分工协作为新集带来新的活力。产业的高度决定了城市发展的速度，而农业的深度则奠基着国计民生的温度。在新集，当制造的浪潮澎湃向前，田野的故事同样厚重而温暖。这片位于冀中平原的沃土藏着一组关乎粮食安全的种子密码。作为国家级制种大县，河北节水小麦之乡，近50年的育种长路凝结着无数智慧与汗水，让优质的种子从这里走向全国，稳稳托起粮食安全的根基。
4: 众所周知呢，咱华北平原水资源短缺，水呢就显得格外宝贵。怎样让小麦既少喝水又多打粮，是我们育种团队面临的问题。我们历经10几年，根据这个目标选育成了马兰一号，它完美的把节水和高产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在面对日益多变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牢牢地稳住了粮食安全这块压舱石。
5: 那跟普通的小麦相比，咱们马兰一号有什么独特的特点呀？
4: 它最突出的优点就是节水抗旱，在减少30%灌溉用水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高产稳产。同时呢，在新集我们培育了这类优良品种，目前年推广面积达到了800万亩，真正的走向了华北平原乃至黄花海动脉区。
2: 数十载坚守深耕。

0: 亟待农人只为破解种子的节水密码，背后是兴业攻关的执着，是对土地与粮食的赤诚敬畏。试验田的硕果走出方寸，以规模化之力在燕赵沃野书写增收传奇。新集携手中国农科院、河北农大等顶尖力量，让中国新集小麦种业创新大会成为智慧碰撞的高地，为种业升级注入动能，繁育良种累计供应超10亿公斤，增产节水效益破100亿元。喜人的数字背后，是农科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初心。科技种子承载国家粮食安全使命。
1: 我们在节水高产的品种选育基础上，不断地追求更加多样化、更加符合大众饮食需求的品种。比方呢，这近几年我们推广的小麦新品种马兰六号，它就是一个在抗性、产量、品质综合表现都比较突出的一个新品种。
2: 马兰六号就是我身边的这个，还有它是吧？
1: 是
2: 啊，一看颗粒就很饱满，一听名字马兰六号，这就是咱们马兰家族当中的一员。
1: 它的湿面筋含量和蛋白质含量特别高，适合呢做面食，尤其是咱北方传统的面条、馒头。
2: 你看，我给大家掰开来看一看哈，特鲜乎，
1: 而且层次特别分明。
2: 对对对，我真忍不住要尝一下了。这是咱们最爱吃的那种很有嚼劲儿的，
1: 用那传统说馒头有馒头味儿了。
2: 嗯，对对对对。
1: 所以注意饮食品质的面联厂和食堂特别的受欢迎。
2: 嗯嗯嗯。我今天真的能够感受到咱们新集儿的这个种业哈，不仅是在产量和抗性上做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在这种产品的品质和风味上也下足了功夫，真的是让好麦子变成了咱们老百姓餐桌上的好美食。
0: 从精心培育的一粒种，到安稳归仓的一粒粮，再到走向千家万户的一碗面，这条由科技与汗水铺就的道路，新集走得坚实而有力。
3: 我与小麦打了51年交道，他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
4: 我深深懂得，地里多打一粒麦，国家的粮仓就厚实一分，让每一滴水生产更多的小麦，让每一寸土地生产更多粮食。
0: 如果麦田是新集大地的根基，那么点缀其间的特色物产便是这片沃土捧出的颗颗明珠。这里有被誉为梨中皇冠的新集皇冠梨，它脆甜多汁，蜜香宜人，是国家梨产业10家区域公用品牌，正通过电商直播飞入千家万户，香飘海外，与节水麦、深陷珠、新折蛋共同打造4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里还是久负盛名的河北黄酒之乡，新集黄酒叶似黄金，味鲜嫩爽，享有菜中软筋的美誉。从金黄脆甜的梨，到嫩黄鲜香的黄酒，再到黑小麦、蜜桃等众多地理标志产品，新集正以多元的特色农业绘制着一幅色彩斑斓的现代田园风景图，而这份来自沃野的风足，已悄然化作餐桌上煎炒烹炸的百般滋味。一座城的温暖底色便从田间地头一路绵延至舌尖心头。新集人的幸福感写在一张张舒展的笑脸上，也藏在街巷里

0: 飘散的饭菜香中，它是树露酥糖的酥脆香甜，是炒奶果的清清凉凉，是砂锅丸子肉的醇厚浓香。这些看似平常的滋味，织就了新集人日复一日的温暖日常，也勾勒出一座城市生动而真挚的表情。
1: 农为本，新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好运自然来。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是吧？有发现吗？
1: 我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2: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儿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谁还敢睡觉？哎，
1: 对不起，
0: 给老李道别睡，快去。
1: 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呐，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0: 您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
1: 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是。
0: 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什么意思？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1: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
3: 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您是一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

0: 怎么那么近呢？放屁！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
1: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可是，那有些人他就爱在这瞎编乱造。
0: 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着啊，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
2: 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3: 喝水。
4: 这下还有，哎，
5: 不好意思啊，
4: 怎么回事？
6: 没事没事，
4: 大嫂，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这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7: 孟书记，
8: 我们国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啊。
4: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9: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
4: 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9: 怎么，连老本行都忘了？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
4: 你就实话告诉我，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
9: 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急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4: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9: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啊，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10: 老顾。
11: 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12: 小五呢？小五不找我吗？
13: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12: 讲。
13: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3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12: 然后呢？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
11: 你能不能讲重点？
12: 我们找到了赶工业打电话的人。
11: 你
12: 早
11: 说不就完了吗？
12: 来，
11: 您看，
12: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11: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京海农机二厂的。
12: 哦。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
14: 你怎么还不去？你搅完了吗？嗯。8点了，上班的该来早来了，没出现不更说明问题吗？
15: 哟，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令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吗？
0: 有。在旧厂街？
1: 旧厂街。

0: 两位。
1: 啊，随便走啊。
0: 好。狄定国。
2: 警察，别动！
0: 孟玉认不认识？
3: 那个女记者。
0: 对，认不认识？她现在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0: 你再说一遍。
3: 我是不知道。
4: 怎么认识的？
3: 网上。
4: 认识多长时间？
3: 不到三个月。
4: 见没见过面？
3: 没有。
0: 三个月没见过面。
3: 我们都是打电话。
0: 聊什么？
3: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静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4: 聊过几次？
3: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公用电话打。
0: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3: 前天晚上。我听说大东桥梦园酒吧有尖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了。
0: 他去没去？
3: 我不知道。但是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网上联系他，他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5: 李队，师傅。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未完稿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6: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了。
7: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6: 对，
5: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6: 找杨建啊。
5: 联系不上。
6: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钓了。
8: 强哥，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
9: 哎呀，我是没办法。
8: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看，
9: 那看见我头都大了。
8: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9: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还保护我们呢。
8: 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今天你给我个100刀，我都不敢那么干。
9: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的。
8: 哎，老公，
10: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8: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啊，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
10: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8: 什么事情？
10: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8: 谁这么大胆啊？要不要我帮忙？
11: 你别出这个风头。
10: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11: 还是住着点
10: 啊。
11: 喂，哎，你怎么了？
8: 我马上过来再说。
10: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察院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11: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
8: 怎么了，江哥？

0: 妈，
1: 谁让你站这边玩游戏？

0: 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1: 让我太失望了，
2: 强哥，不关农哥事，
1: 这为什么啊，不是？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了？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不是我啊，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金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不然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公开讲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不是。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动不动。
1: 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就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天晚上12点前，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四个。
1: 行了
0: 啊，谢谢你，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2: 我在大东强卖了这么久的货，飞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留她，别整出血来。
0: 怎么我不敢？
2: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0: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啊。
2: 那给他放了？
0: 咱要不放？
2: 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0: 不要叫我，我真不敢，真不敢。
2: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啊，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3: 梁姐，
4: 快走，快走，快走！
3: 啊，
4: 郭局找你。
3: 什么？
4: 快走，快走，快走！
3: 锁车了，
4: 你们先走，快走。
5: 老马，这是禁毒队的杨健，辛苦你们了。
6: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次行动。
5: 这样，
7: 哎，
5: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7: 明白。
8: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9: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10: 帮帮忙，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9: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条线索有多少特性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10: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9: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你们找我禁毒队要什么呀？
11: 你们
9: 这种事情你找我干什么？有什么用？
6: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
9: 我问你们能不能？
12: 能
9: 能能
12: 啊！
13: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8: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10: 县警，我这是不觉得，县警。
8: 等我一下。

0: 快点！
1: 说叫什么？
0: 阿成。
1: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0: 不知道。
1: 再说一遍。
0: 知道。
1: 能交代吗？
0: 我哥呢？
2: 客厅。
0: 哥，茶来了啊！想没说话。老公，
1: 哎，
0: 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泡好了。生意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1: 哎，好，早点休息啊。
0: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1: 哎，辛苦辛苦。
3: 李红梅确实拿了我，应该是从中华寺。中华寺归大同桥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是。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0: 哥，怪我，我比小虎的。

0: 李宏伟、龙光头，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你等的老莫进去去了。
0: 龙光，你去，我自己上。
1: 别去，坐着。
2: 公园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3: 钟什么？
2: 钟阿四。
3: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4: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4: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
5: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2: 关机了。
4: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2: 三天前吧。
3: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2: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4: 平时在哪儿拿货？说话！
2: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4: 你什么意思？
2: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4: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2: 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4: 老总，

0: 了？
1: 来晚了，人没带走啊。
2: 叫小虎听电话。
3: 哎，行了，我在。
2: 光头跟你多年了？
3: 挺长时间了。
2: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那就是他的命了。
3: 交给我吧。

那个黄童是不是就常见啊？是，他爸妈也是常子里的。你也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阿胜，你现在过去，盯着小宝。

0: 福哥，什么事找我们姐？来，坐下陪我打一把。哎，
1: 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
0: 查查你教我，就这么认识。小二年的交情了，
1: 打过。富哥，技术退步了。
0: 大勇，
1: 哎，
0: 我给你打听个人，
1: 你说，
0: 钟阿四你认识吗？
1: 麦彩堂的，他成了手下。
0: 你见过吗？
1: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0: 你把他地址给我，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
1: 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
0: 阿成，嘴还算严吧？
1: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
0: 把地址给我。哎，说他，手机里。

0: 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
1: 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着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天堂的。
0: 不是，不对，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
1: 行，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然后你去自首。
0: 不用。
1: 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什么情况？
1: 院子里有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
2: 干什么呀？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2: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上个后。

0: 哎，用这个，你不懂，得用这个。
1: 要洗就快点。

0: 东阿四的资料找到了。
1: 你等一下，加。
0: 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1: 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0: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2: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0: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1: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咱掉头吧。
2: 嗯。

0: 四哥，还在那儿磨叽呢？啊！我是，你非要和他一死是吗？
1: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滴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0: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1: 好。
0: 怂样，怎么，还是不敢动手啊？非得我来是吧？啊！敢阴我！
1: 快让我出来！我出来！
0: 敢跟我耍花样？
1: 四哥，别杀我！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
0: 鉴赏协议也没办了，明天再收拾吧。
2: 站住！这个交给我。别闹了，交给我。

六长街你最瞧不起的人，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0: 霍爵，孟书记，孟瑜救出来了，安心正在带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弄得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

0: 为什么这会不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听我说完，我觉得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话讲天堂上面的人，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撒娇，一只脚一只脚，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你知道吗？
1: 已经讲了一轮了，我知道。 没事，我们先去做警卫啊。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0: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
1: 我等你。
0: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怎么样？
1: 没关系。
2: 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现在详细检查您放心。没事，
3: 我们在这等一下。胡局，
4: 啊。这就是钟阿四，
5: 是。
4: 李宏伟呢？
6: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5: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4: 你说。
5: 一条鱼。
4: 一条鱼？
5: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7: 患者家属，
8: 我是。
7: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9: 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8: 啊，谢谢。人呢？小玉。
1: 小玉，爸，我一辈子也见不到你们了，爸，我也。妈！
2: 医生，快！
8: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知不知道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10: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8: 滚！说什么胡话？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李宏伟死了吗？
10: 他肯定活不了。
8: 小声点。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10: 没有。
8: 叫阿生。你打电话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了意思吗？

0: 李宏伟颅骨坏损严重，还昏迷着呢，
1: 活得了？
0: 悬。
2: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3: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那样的。
2: 有私仇？那高启强的嫌疑最大了。
3: 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高峰。
2: 好。
4: 哦，
5: 高启强。
2: 哎，
5: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2: 陆晗。

0: 早啊，刚睡醒，这一身酒气，喝酒了。对，喝多少啊？两瓶洋酒，四箱啤酒。昨晚上七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两三点。
1: 酒量那么好呢？
0: 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喝？还有我弟弟小龙小虎。
1: 那他们人呢？
0: 阿信，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
1: 问你他们人呢？
0: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2: 有茶没？
0: 有，你来，什么都有。来，进来喝茶。
3: 自己拿去。不挺能聊的吗？紧张成什么呢？
0: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啊，太香了。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3: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1: 唐小龙
4: 到。
1: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4: 从晚上七点到喝到早上两三点嘛。
1: 我问你喝了多少？
4: 喝了两瓶洋的，四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0: 哦，对。
5: 啊，安警官。
0: 哥，警官，怎么称呼？
1: 上哪儿来的？
5: 啊？
1: 脖子，跟人打架了。
5: 过了。
6: 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1: 一直在这吃饭，脖子吃破。
5: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1: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
0: 我打的。
1: 你打他干嘛呀？
3: 废话。秦哥来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几个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我当时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嗯，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1: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0: 明白。
2: 同志，大叔，您别这样，
0: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要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0: 你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的人都死光了，我们的财产都被人家给偷走了。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的人都死光了。
0: 我们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齐卫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1: 我给李想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0: 李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1: 您说，
0: 事到如今，我这个村主任干不长了。
1: 我想把整个莽村都托付给你，我和村委会打好招呼，选举让大家都推选你。
0: 刘天哥，您当了一辈子主任，您要是不干主任，您干嘛去啊？咱们村走进今天这一步。
2: 全都是叫高启强害的呀！我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跟这个高启强干到底。来，
3: 跟俺李叔，来，大伯，嗯，
2: 走。啊，
3: 没事。
2: 今天在座的都姓李，你们管宏伟叫大哥。 管我叫大伯，高启强这个王八蛋，他踢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这要是老祖宗还在的话，他们会怎么办？
4: 干他们！
2: 好，举起来，
4: 哎，
2: 干了，
4: 干死他们！啊，
5: 哦，冯毅最近还有健身吗？
6: 有。
5: 腹肌出来了没？
6: 出来了吧？
5: 来。

0: 游戏厅的赌场被警察给查了，怎么回事？
1: 莽村来一帮人在游戏厅找事儿，结果警察也来了。一定是李宏伟那小子吃了亏，他把那个老混蛋替他出头。
0: 强哥，咱们要不要干他？
1: 算了，这个事儿别节外生枝。光头勇是不是在游戏厅内处理？干净吗？
0: 小虎处理的，我去看了一下，很干净。拉光头勇那辆车，当天晚上就烧了，第二天早晨报的案说车丢了。
2: 那你们问题不大。
0: 你这样啊，最近呢，那个赌场先别开了。
1: 我就开了有钱，你拿去花。拿着。行吧。前一段时间挣的钱啊，够花好几年的了。这么嚣张？那我没钱，没问你借的啊。走。
3: 哎。你赌场老板是吧？
4: 嗯，说吧，真正老板谁？
5: 警官，这厂子可是我的，我是有营业执照的。
1: 你以为我们都没查过赌场是吧？哼，
5: 既然你懂行，那也很清楚，我是没有可能说出来的。
1: 懂规矩，那就是我自己出。

0: 你不问一下不就完了吗？你能打听出来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没有可能在我身上问是什么。嗯，我还嫌费劲呢。姓高对吧？旧厂街。哦，你们家住这儿。 这个楼号蛮熟悉啊，我记得以前还有两人住在这儿，哥俩，唐小龙、唐小虎。哦，你们是邻居，许给你多少钱啊？让你顶罪坐牢，你对得起自己父母爹娘吗？
1: 说，谁？
2: 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是离游戏厅最近的一个。
1: 还我的车。是。
2: 他之前一直在讲，他那天晚上去的是高启强他们家喝的酒。车怎么会出现在游戏厅啊？这明摆着撒谎吗？
1: 我问过他，他说车丢了。
2: 丢了？报没报案？什么时候报的案？
1: 他平时有两辆车，这辆不常用，所以丢了几天也没发现，过了几天才报的案。
2: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这是什么车？好像是辆冷藏车，做冷藏收件生意的经常用。怎么看着你眼熟呢？是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你们赶到废品收购站之前的一段道路监控。
0: 聪明。
2: 师傅，这上百辆车你都能记得住啊？
0: 嗯，这段录像我看了几十遍了。
3: 放大，把车牌给我搞清楚。
2: 没问题，交给我。
4: 案发当晚，这辆海B7523三冷藏车出现在多个案情相关的地点。第一次出现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毒贩阿成家小区的对面；第二次出现一小时后，0点左右出现在游戏厅的附近；第三次出现0:23出现在市区到废品收购站的沿江大桥上。
3: 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坐在冷藏车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袭击李宏伟。
5: 车牌号已经确定，立刻传唤司机。明白。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俩在李青家吃饭的时候，李青给了一个信息。
6: 我弟弟曾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3: 如果传唤的话，会不会惊到他？要不要直接逮捕？
7: 联系特警队，立即行动。
8: 报告指挥组，各单位已到指定位置，集合完毕。
9: 行动。
8: 京海市局刑侦支队海B75233，车主是不是你？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9: 啊？交代？我交代什么呀？
8: 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吗？
9: 警官，我真不知道啊。
8: 冷藏车干什么用的？
10: 不余用那是。安心，
8: 请讲，彪哥。目标已经控制住了。不是。
11: 师傅，找到了。
10: 借什么？
11: 作案工具啊。
8: 小眼拖网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行了，勇往不胜突。
12: 没准他就是用这个做的案。
8: 这是捕鱼的钻孔锯。哟，小眼拖网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哎，真应该让队长看看咱们的丰收成果。哎，他今天怎么又没来啊？

0: 辛苦了啊！怎么样，折腾一晚上，有什么收获啊？
1: 有，使用禁用渔具违规捕鱼。
0: 哎，不是查命案去了吗？
2: 怎么查捕鱼了？
3: 我们已经证实了，他没有作案时间。这个凶手使用的车辆可能是套牌的。
2: 没事儿，这起码还有这个冷藏车的线索呢。啊，再好好查查。
4: 我刚让车管所帮忙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冷藏车光在本市就有172辆，如果算上周边县镇的话，怕是得1000多辆。
2: 哦，1000多辆，一天查10辆，4个月也查完了。
0: 大伙儿别灰心啊，都加把劲儿，加油！
5: 小队，那我们加油去了啊。

0: 请问你每天在做什么呀？你们这干嘛呀？你是一队之长，你不忙队里的业务，天天玩市里跑，你知道大家现在什么情绪吗？哎呀，大伙儿有什么情绪可以向上级反映吗？哎，凡姐，其实我觉得现在队里真挺好的。哪里好？局长信任你，大伙儿拥护你，叫一声安队那是怎么回事？挺好的。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一样，一天到晚想着升官想疯了？别跟赵立东他们混在一起。
2: 相信我，我有我的方式。

列祖列宗在上，你们当年杀人越货，我也没少干见不得光的事。可所有造下的孽，别落在我儿一个人的头上。我李有田愿意一人承担。今天，我就去公安局自首。 祖宗显灵，保我，保我儿护我一条性命吧。

0: 刚干了两天我就知道了，这个主任不好干。
1: 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儿子撑腰不怕。
0: 刘天哥，将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2: 他就是万一那个宏伟有点事儿，
0: 李翔也是你儿子。
3: 谢谢了兄弟，用不着了，我打算去自首。
1: 就算是在牢里作死，我也要把那些害咱的人统统拉下马。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突出矿山、危化、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聚焦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提高监管执法效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要建好用好烟罩系列实验室，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0: 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火热实践。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引导社会各方面关心青年、服务青年，着力推动青年事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0: 倪岳峰来到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查看大模型研发应用、企业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我省算力优势，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发展步伐。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倪岳峰详细了解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情况。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快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来到雄安新区低空数字通信企业和低空经济大厦，实地查看企业和园区运营情况。他指出，要完善低空经济发展生态，培育拓展应用场景，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好北京支撑条件，吸引高科技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吸纳和集聚更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1: 在雄安新区活跃着一支充满创业激情的博士团队，他们曾凭借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斩获了2024年雄才杯一等奖，并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他们说自己是在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业。
2: 通过这个坐标的下发，他能够得到一个坐标。
3: 在雄安安影科技研发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张泽群正给新入职成员做技术交底，演示信号采集、坐标匹配到算法成像的完整流程。这套由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微波成像核心技术，正是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的研发根基。每一次系统调试，每一组数据优化，都在为产品临床落地筑牢技术支撑。
2: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进产品的工业设计和应用可行性测试。目前呢，从社区居民和医护人员那里收集到的反馈啊，都很理想。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能实现颅内出血的这个分钟级检测，比传统的 CT、MR 小太多，而且呢，全程无创，没有辐射。我们现在要做的啊，就是进一步优化它的这个佩戴舒适度和医护人员操作的一个便捷性，让它能更好的适配像院前急救啊、急诊分诊这些关键的场景。
3: 今年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的张泽群是团队的核心发起者。一年前，他和几名清华大学的伙伴携手，带着微波射频加人工智能的创新思路，参加了2024年雄才杯创业大赛。凭借这款填补行业空白的便携式检测设备，团队一举拿下一等奖及30万元奖金，正式开启在雄安的创业路。
2: 我觉得雄安不管是城市的建设、政策扶持还是人才配套，这些方面都做得特别到位。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呢，雄安真的是很适合我们，在一个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儿。说实话，挑战是挺大的，但我特别愿意在这件事上证明自己的能力。
3: 创业靠技术，技术靠人才。获奖后，团队吸引力持续提升，短短一年间就有2名博士、5名硕士陆续加入。香港浸会大学人工智能博士胡毅阳就是被雄安的政策诚意和团队的创新初心吸引来的。
4: 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包括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资助，以及每月3000元的住房补贴，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研发当中。
3: 落地雄安新区以来，政策的精准扶持、资源的高效对接，成为团队快速成长的助推器。如今，团队已累计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30多项，研发的产品还被列入国家药监局企审中心审评前置重点产品。2025年底，他们的项目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再次获得雄安新区300万元创业资金支持。
5: 这笔300万元的资金支持，大大缓解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经济压力和风险。现在我们已成为了天坛脑健康创新联盟的首批成员，和天坛医院的临床合作也正在稳步的推进。这款可以实现分钟级检测的设备，很快就能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走进社区，为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的抢救争取黄金时间。
1: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如何撬动大市场？在邯郸市永年区，工业品直播正为当地企业开拓新市场。全媒体系列报道。

0: 团队如何用接地气的短视频为硬核工业品引流。
1: 如何在家门口就能有35万个竞争对手，上个班能遇见3万家同行。卖螺丝。
2: 产业集群有多厉害？而在河北邯郸永年区，每年生产全国58%的锦
1: 鲤。锦工匠厂如何提升送货速度？小娜，你先讲。
3: 那个卫星带着螺圈，隔天让飞，谁要就扔过去。
4: 这些以紧箍件产业为主题的短视频就出自程浩天的团队。
2: 我觉得你可以再离得近一点，因为咱这收音。
4: 2019年大学毕业后，学习编导专业的他开始涉足短视频内容创作，由于没能找到突破方向，作品热度平平。2024年，邯郸在全市全面推广工业品直播新业态，让程浩天眼前一亮。他把目光投向家乡全国闻名的紧箍件之都邯郸永年，决心用自己的专长为家乡传统制造业赋能。
2: 我们永年的现状是已经是高中低档产品都有，有些大企业也是出口欧盟、美洲之类的顶尖的产品。
4: 程浩天返乡入职邯郸市浩盛紧箍件有限公司，担任起运营厂长。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螺丝、螺母这些冷冰冰的工业零部件没有高颜值，缺乏趣味性，如何在几十秒的短视频里抓住观众眼球？程浩天走遍了永年本地及周边的紧箍件市场，从研发到采购，每个环节都不放过。
2: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产品知识，了解这个市场。准确说，从制作到拍摄其实只有半天，但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4: 凭借多年的自媒体运营经验和对紧箍件行业的深刻理解，程浩天很快找准了趣味剧情破圈、专业内容留客、产品植入自然的创作方向。他跳出工业品传统硬广宣传套路。去年10月，他们以企业销售人员杨曼宇的真实工作日常为蓝本，精心打造《小杨的销冠之路》原创 IP 系列，把销售中的趣事改变成幽默接地气的剧情，用生活化、网感化的表达，让冰冷的紧箍件变成短视频的主角。企业短视频每月稳定曝光2500万到3000万人次。
1: 小杨，你是说以后结婚就别交换婚戒了，让他们都换螺栓螺母？
5: 对呀，整成定制的螺栓螺母，丝扣也改一下，只有对应的才能拧上。
1: 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离谱吗？
5: 那咋了？不都是五金，而且比金子、钻石都坚固。
4: 这种反差感十足、轻松搞笑的剧情瞬间打破了观众对工业品的刻板印象，让观众在欢笑中了解产品、记住品牌，实现了看得懂、喜欢看、记得住的传播效果。
2: 我们在分析数据的过程发现，好玩的东西是受欢迎的，我们就决定把这些网络的梗、有网感的东西加入到我们的视频里边，让大家引起传播、评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植入我们的产品。
4: 如今小杨的销冠之路已更新了120多期，实现日更不间断。系列短视频既用趣味剧情降低了工业品传播门槛，打响了企业知名度，又精准对接了有采购需求的客户，拉近了传统制造业与市场的距离。
6: 以前我做业务呢，主要是地推和展会，全国各地来回跑。通过短视频呢，我们能够让客户能发现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建立沟通联系，极大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4: 流量急剧，转化提速，浩盛紧箍件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近150000，品牌总曝光量突破了1.5亿人次。爆款 IP 小杨的销冠之路直接为企业带来300万元订单，让传统工业品实现云端出圈。
7: 一开始我觉得拍视频没什么用，还挺浪费时间，后来慢慢的订单就越来越多了，今天还在网络上接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客户。
4: 挖掘行业特色，打造专属 IP。 前不久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以政策为引领，分阶段、分步骤引导工业企业深耕电商直播，让更多邯郸工业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今年邯郸计划推动2000家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直播营销，覆盖工业品类超5000种，让数字新业态持续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以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为主题，中外政党专题对话5月8号在行唐县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参会并访问河北。
8: 如何靠红枣把荒山穹岭变富民绿洲，小种鸡怎样在定点帮扶下走向世界。对话会

0: 现场，行唐县的返乡大学生、挂职干部等分享了当地发展的鲜活故事，展现中国在减贫治理、乡村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
1: 这里最独特的一点是，经济发展兼顾公平，发展成果覆盖到广大乡村地区。你们国家的发展规划自下而上惠及民意，自上而下统筹布局，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值得我们借鉴。
2: 由于产业发展，农村居民也可以在家乡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这些宝贵经验很值得学习。
0: 在河北期间，与会外宾先后走进石家庄京奥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博克尔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观摩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国际化布局等方面的举措成效。
3: Very great product.
0: 河北制造的精美产品是外宾深深种草，更是主动加入企业直播间，化身产品推荐官。
4: 在汤加，我们一直以为最好的地毯产自欧美国家，而这次亲眼见证才发现中国本地的地毯产品品质堪称顶尖。我认为这对汤加来说也是一个新机遇，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这里，学习你们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进口我们本土稀缺的商品。
0: 随后，外宾们走进行唐县博物馆，依次参观行唐古代历史陈列展、故郡遗址考古成果展，并现场体验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中国把民间的智慧和文化转化为产品，我也感受到在整个生产生活过程中都有人民参与，我们老挝要借鉴这宝贵的经验。
0: 外宾们还来到正定县塔园庄村参观，实地感受家在河边住、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美丽乡村场景。2022年，尼加拉瓜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两国在交通、住房等领域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多位外宾表示，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共绘现代化发展新图景。
6: 我们两国两党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我们非常注重这个理念，也推动构建为人民谋福利的社会发展。希望未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进出口，而是进一步探索在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更多合作。
7: 这里从高层管理到基层乡村，整套协作发展体系和建设模式已经十分成熟。我们可以借鉴这里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架构，回国后尝试发展本土社区。
8: 日前，省委决定常斌同志任唐山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雄安新区，低头不见井盖，抬头没有电线，奥秘就在地下综合管廊。今年的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雄安新区长阶段大吨位综合管廊智能建运与韧性保障关键技术项目斩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雄安首个省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成果为城市综合管廊和地下空间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雄安方案。
10: 综合管廊被称为雄安新区的地下生命线，是现代化城市实现集约化、智能化、安全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目前，雄安新区已累计建设综合管廊167公里，投入运营107公里，是首个规模化、系统化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的城市。
11: 为了建设好、运营好、守护好雄安新区综合管廊，我们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经验，
12: 攻克了地下水位上升、地下空间复杂、安全韧性提升等技术难关，形成了一系列技术成果。
10: 雄安集团基础建设公司牵头相关单位扎根一线，集中攻关，斩获2025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成规模、成体系、互联互通、成网成环，是雄安新区管廊最大的亮点，真正为疏解单位、城市居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基础建设公司着力构建系统网络化、空间弹性化、分仓集约化、设计标准化、运行智慧化的立体先进管廊系统。
12: 在地下综合管廊，各种市政管线分门别类住进自己的房间，有序排列，各司其职。我们搭建了管廊数字孪生智慧化平台，管廊内的通道上遍布着各类检测感知设备，24小时实时全方位监测管廊环境，既能看也会算。与传统人工巡检模式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相比，提高了预判处置能力，高效保证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
10: 针对传统管廊建设效率低、运维响应慢、燃气安全难等问题，项目团队首创了长截段大吨位整体装配式建造技术，实现了全球最重402吨管廊截段搭积木式高效拼装，攻克了地下空间无线传输难题，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最完备的管廊智慧物联感知网络，支撑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地下一座城，打造了全国管廊智能建维的雄安标杆。
12: 我们与高校、头部企业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探索人工智能、北斗定位等前沿技术在管廊中的应用，着力打造更多无处不在、处处可用的智慧运营场景。
8: 东园古城遗址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面积2.76平方公里，是两汉时期真定国国都。近日，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展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在古今对话中触摸千年城市文脉。
13: 展览按照历史溯源、实证呈现、未来展望叙事线，设置了东园寻踪、史脉绵延、原上春秋、雄藩侯国、考古东园、迎城智慧、东园新生、文脉永续四大板块，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多媒体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了东园古城从战国至两汉的
14: 文敬业奉献社会的感人故事。
15: 我们要带着这个春天般的温暖、夏天般的火热，去给四面八方的客人，还有我们生活这个城市的人民，这个更多的关心关爱，使他们一到这里就感觉到这是我们所向往的最美丽的地方。
16: 作为新一代大学生呢，我觉得我应该做一片叶子，更应该做一颗种子，把雷锋的精神永远地传播下去。
8: 下面来看简讯。
13: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获悉，一季度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9.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2个百分点，余额较年初增长2530亿元，民营企业融资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17: 5月8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现场，来自军工、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等领域的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有企业，共带来4256个优质岗位，吸引超3700名退役军人参加应聘。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将采取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开展，持续至今年10月。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将释放超1.3万个优质岗位。
18: 今天，第8届印象衡水老白干封藏大典在衡水市老白干酒厂举行。活动以“风华18载，红色匠心路”为主题。除封藏大典仪式外，还推出建厂80周年历史文化特展、沉浸式特别节目、主题歌曲演唱以及纪念酒发布等多项内容。作为中华老字号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衡水老白干继续探索工业遗址活化利用，将传统酿造工艺展示、文化体验与旅游消费相结合，为地方文旅融合与消费提质扩容注入新动能。
19: 新愿景、新蓝图，京津冀练出怎样的新模样？空间还能多近？交通之网，路路畅联，正在练出同城化新答案。 动能还能多强？承接疏解，创新赋能。

0: 正在练出协同发展新引擎，产业还能多大？六链五群加速城市正在练出世界级产业集群，幸福还能多暖？伴伴同心，携手共进，让每个普通人的日子更有温度，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全媒体特别节目《伴伴同心练未来》即将播出，敬请关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感受清风拂过芦苇，碧波映照鸟影的生态之美。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未来几天天气的关键词是热，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主要城市当中像张家口、承德以及中南部的一些地方，13号的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35-36度，而降水比较分散。今天傍晚到夜间，秦皇岛东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大部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大范围的晴热天气背景下，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局部风险高，建议农民朋友抓紧开展一喷三防等防范工作，减轻干热风危害。此外，近期降水稀少，天干物燥，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旅游或露营要注意防火。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31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1-28度。承德多云，11-29度。秦皇岛多云，13-22度。唐山多云转晴，16-29度。廊坊多云转晴，18-31度。保定多云转晴，14-29度。沧州雷阵雨转晴，17-31度。衡水多云转晴，17-30度。邢台多云转晴，18-28度。

邯郸雷阵雨转晴，18到29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5到29度；定州多云转晴，1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西藏阿里多云，0下8到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9到36度。感谢收看。

0: 1946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结束已经一年，时代的狂风无情地卷动着每个人的命运。一个叫许寿裳的老先生正身处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微薄的薪资无法再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了。这封写给小儿子的家书满是焦虑与不安。
1: 丽儿，8月7日寄行馆，现行油涨价，需550元，想已到。
2: 发亮了，发亮了，排队排队，把队伍都摆好了。
1: 大姐及赵恒结账均在户，陈老伯无上赴银，我往台否不能决定。
3: 再做点料子，把个货货。
1: 你星期一否定时，婚事切勿鲁莽，只要只要。只见生活越来越苦，防荒米荒接踵而至，上海物价高涨，更胜于今，空务员太难做了。
2: 姑姑来，今天不晚了，明天再来。
0: 许寿裳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如今年逾60，却仍是一名都印试卷的基层公务员。老友陈怡从台北发来了工作邀请，使他看到了一线微光。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筹设编译机构，盼兄来主持。不过与大陆分隔多年，台湾过往的遭遇，社会人心的巨变，许寿裳完全不了解重拾理想的代价将是他难以想象的。

从1895年开始，长达50年的殖民历史，使得600万台湾人中近70%已习惯使用日语生活。而在差别待遇下成长起来的台湾年轻一代，早已无法忍受日本的统治了。台南医生梁永禄就是如此。他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饱受日本人的欺凌，

0: 梁月星，梁永禄的长女，1934年出生于台湾。她至今依然记得父亲当年的压抑与痛苦。
1: 我的父亲呢，他非常的喜欢京剧。有一天呢，大陆的京剧团就到台南呢来演出，因为当时我父亲不会说汉语普通话啊，这个演员呢也不会说日本话、闽南话都不会说，那么他就写了一个条子啊，就说羡慕你们是堂堂正正的大国公民，我只是一个被压迫、被欺侮的可怜虫啊。那个演员呢也写了一个条子说啊，欢迎你回家，我在天津等你。他这一代已经受够了日本人的欺凌，他不愿意下一代再受这样的欺凌。1938年呢，我们去了北京。
0: 1938年，梁永禄毅然决然带着妻儿离开台湾，定居北平。
2: 新各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于台湾人而言，这是刻骨铭心的一天。国民政府第70军在基隆港登岸时，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祖国的军队。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自此迎向崭新的未来。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决心使台湾彻底摆脱殖民色彩，进行去日本化和在中国化的文化重建。有着留日背景和教育经验的老友许寿裳是他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3: 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行李的工具，语言文字虚线改造，我想是一边一关，往修花5年功夫来完成它。兄弟待遇每月和国币28790元。
0: 陈仪的第二封邀请信，不仅解决了许寿裳的燃眉之急，也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理想。

0: 你要不要入境？啊？Sorry， 在清华校园，猫跟狗的地位比我们高。
1: 杨如宾，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这本徐寿裳家藏书信集，他是编辑之一，曾对多篇信件进行过注释与考证。
0: 这个徐寿裳的这些信札呢，因为还比较完整嘛，数量也不少，但是你看过他的文章，看过他的信札，你会非常的讶异啊，就是许寿裳其实是一个非常 nice、非常温和的一个老先生。那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讶异呢，就是大概是受到鲁迅形象的那个拖累嘛，因为他跟鲁迅关系特别的深，可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啊。其实许寿裳相当的温和。
1: 常年在教育部任职的许寿裳，确实有温和忠正的一面，但他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反

0: 抗精神。1938年，由于宣传鲁迅思想，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打算免除许寿裳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的院长之职。他得知后断然辞职，并给朋友写下了这封信。
1: 第本参同盟会，且加入国民党，特以30余年来一心教育。自明27年秋递兼长法商学院时，教部长别有用意，密电常委，帝闻之愤而立刻辞职，从此不欲与臣见面，以帝本性孤介，实难于此公周旋。
0: 职务虽遭罢免，但对许寿裳而言，第一要务仍是以具有鲁迅的进步思想去呼唤民众的觉醒。在命运的扭转之下，台湾成了他最后一搏的机会。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只身苦切，飞抵台湾。

0: 坐落于台北市南海路54号的这栋建筑，是台湾省殡仪馆的旧址。1946年的8月10日，许寿裳迎来他就任馆长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1: 台湾的教育想称普及，可是台胞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
2: 本馆的使命就是要供应这种需要的服务。
3: 哎，馆长怎么不说话了？
0: 若有岁月可回眸，许寿裳定会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54。那时候的血是热的，那时同行的人很多，他们以笔为刀，让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漫卷华夏。虽然斯人已逝，但火种却被许寿裳带到了台湾。1913年，为了统一汉语发音和简化识字难度，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带领下，许寿裳和鲁迅等人根据章太炎的记音字母，共同开发出了一套注音符号。这37个从篆书中提取出来的偏旁字符，正是梁永禄和梁月星学习国语的重要工具。
4: 那叫什么？波泼摩佛德特讷勒，就是也有这么几十个字儿，然后呢这样的拼起来了。比如说你讷一你我哇我，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学的这种拼音。
0: 光复之初，注音符号更是成为了台湾国语运动的核心引擎。
5: 你可以看得到台湾百姓其实学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啊，非常的兴盛，所以到处都有像那什么国语实习班。那许寿裳到台湾来，他到殡仪馆，当然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让知识普及化。那知识普及化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沟通语言，这问题就出现了。
0: 事实上，一夕之间要让台湾民众说国语、写国文，绝非易事。而且教师和教材严重短缺，许寿裳主持之下的编译馆一直在加紧编译台湾中小学的国语教科书。

0: 他本人更亲自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教台湾同胞如何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国语和国文。
1: 学习说国语，除了能够对每一个注音符号发出正确的音，更需要会辨国语的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之间的区别。不能不提醒一下，国文的副词总是放在它所形容的上面，没有像日文似的用那些结尾词来替代的。
0: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史秀长就想方设法邀请大陆同仁来台任职。
1: 本馆成立伊始，一是草创，自特敦聘执事为本馆编审，即曾叫来台西。台北风景优美，环境清洁，生活叫京沪为市，可盼诸兄从速面将红光，百端待举，为市筚路蓝缕，经史为鉴。
0: 普及国语国文只是第一步，对于台湾省编译馆，许秀长有着更为宏大的设想。除了大陆好友，他还邀请台湾本土文化人杨云平担任台湾研究组主任，并大量启用不同背景的文人学者，共同负责台湾少数民族语言、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远在重庆任教的台静农也受到了台湾方面的邀请，他是名动一时的进步作家，与鲁迅和许秀长都是旧时好友。彼时台静农正深陷国立女师院的学潮之中，进退维谷，恰逢台湾大学校长罗宗洛寄来了一封建校计划书，台静农见其规划详尽，设备充实，遂决意举家赴台。
2: 那台先生本身是有个很浓厚的一个中国文人的情怀啊，他特别喜欢魏晋，他特别喜欢晚明啊，跟世间总是会有个距离啊，甚至有一种抗议的精神。在他身上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传统的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所谓士大夫的那种文化跟武士自由精神在他身上的一种体现。说吉人呢，就是一个吉祥的人呢，他讲的话就很少，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他语言用得很精简，可是呢每一个精简的话呢你都会很严肃的看待啊，所以他的质量就特别的高。台先生就这种人。
0: 叶皎安，未曾想一歇就是四十年。许秀长和台静农先后抵达台湾的这一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定居北平已经八年的梁永禄萌生了回台湾的念头。
3: 为什么我们在北平待得好好的要回台湾？全国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动荡不安，所以呢在北平的好多台湾人说，咱们回家乡吧，咱们不要在这儿怎么这样的一个很不安的这样一个形势下生活了。
0: 相比于烽烟再起的大陆，彼时的台湾确实更为安定可靠，所以黎烈文、李继野、李和林、袁珂等一批大陆文人先后抵台。在两岸知识分子共同努力下，台湾省编译馆成立短短十个月，已印行图书二十多种，计划进行中出版的稿件则多达300多万字。

0: 是许寿裳的居所。生活忙碌而又充实，许寿裳似乎又找回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只是大陆的家人们迟迟没能来到台湾。
1: 我现决意留台，会一发此间住宅已定，地段适中，庭园甚大，有地另立，花木繁多。房屋部分两共十余间，室中布置沙发桌椅，三间前室读书或给女儿做宿舍均够用，身亡全卷早来。
0: 许寿裳在信中描绘了台湾生活的美好，盼望家人来台团聚。然而由于妻子陶伯琴的种种顾虑，举家迁台一再搁置，只有大儿子许世英和小女儿许世伟先行渡海来台。
1: 你们究竟何日来？台湾教育普及，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女工均至少受过6年教育，骑自行车，水果大家。有些报上谩骂是别有用意，不足现代。
0: 在许寿裳眼里，台湾物产丰富，社会欣欣向荣，既适宜安居，又可以安放他和鲁迅未尽的理想。他四处奔走演讲，意图在台湾掀起新的五四运动。
1: 鲁迅是青年的导师，鲁迅又是民族的文化斗士，他暴露了民族性的缺点，揭发了历史上的暗黑，为大众人民开光明自由之路。至于鲁迅的思想，其本质是人道主义，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
0: 灵台无忌逃神使，风雨如盘暗故园，记忆寒心全不察，我以我写见轩辕。这首诗是23岁的鲁迅送给许寿裳的定交之物。从东京到北平，从西北联大到台湾省殡仪馆，终其一生，许寿裳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
2: 那这段期间，他传播了鲁迅的思想啊，以及左派的思潮。他不是故意要传播，我想他其实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说，怎么让台湾进入到一个中华文化圈，怎么让台湾在中国化，这可能是最主要的。
0: 鲁迅生前常担忧许寿裳老实有余，机变不足。确实，单纯的许寿裳丝毫没有注意到台湾社会复杂的政治形势，一如既往的执着呐喊，这冥冥中注定了他多舛的命运。

0: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专卖局职员在台北市街头查缉私烟时，做法适当，激起民众的愤慨。
1: 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三次。
2: 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
1: 责问本省人与外省人待遇有否不公，请本省同仁告一公，是依纳而去。如是者三次。
2: 本省，你还好吧？
1: 当夜困居一宵，历臣私送同仁各回其宅，公司损失要算最小，可请放心。

0: 许寿裳在给他两个侄儿信中所提到的台北事变，就是228事件。事发当天，殡仪馆台籍同仁赖子清冒着危险为受伤的大陆同事送去便当，大家不分本省外省，合力互助扛过了那段混乱的时期。事件爆发后近两个月，北平南新华街琉璃厂附近，梁永禄等四人正在加紧校对刚印完的小册子《台湾228大惨案华北舆论集》。
1: 当时国民党实行宵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爸爸呢就佯装医生，然后有一个比较瘦弱的一个乡亲嘛，就装作病人，拿出医生证。那个病人呢哼哼唧唧的啊，还说是得了什么传染病要抢救病人。反正经过几次的周折吧，这样才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岗哨，就把这个舆论集呢都寄到台湾，收到很好的效果。
0: 228事件之后，蒋介石对陈毅的表现很是不满，令其自递辞呈。陈毅离台后的第二天，殡仪馆旋即被裁撤。许寿裳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震惊与不甘。
2: 第二排两位女士往左边来一点。
3: 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官司出于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要则迟迟是到，工作难以展开。待今年一月，使得各项开始，而既有228之难，停顿一月，而5月16，即受省务会议一决裁撤，如此冲举，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黄，何胜悲愤。管仲工作专案移交者近30件，现款专案移交者50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停止。
0: 1947年5月24日，台湾省殡仪馆全体同仁留下了这张最后的合影。昔日努力付诸流水，这对原本想要大展身手的许寿裳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挫折。而且大陆战火纷飞，他进退两难。台湾光复之后，梁永禄一直想要回去建设家乡，由于大陆局势紧张，直到1948年，梁永禄全家才回到了台湾。但是228之后，台湾社会矛盾激化，他遭到排挤，找不到适合的职位，无奈之下又只身回到了北平，妻子则带着3个孩子暂住台北亲戚家。时至今日，梁月星老人依然保存着那漫天烽火之下的两岸家书。
4: 永禄，这几天怎么样？北平近况如何？一天怎么节省 L 3500元？永禄，我看你要回来相当的困难，我当然是希望你来接，跟我们一块回去，再考虑吼。无论天下怎么的改变，我们两人永远是相爱的。
5: 爸爸，自从您走后，我们真感到有些寂寞。
1: 有些寂寞，
5: 请您多多，
1: 请您多多的保重身体。现在无论做什么事，便有许多困难，而我们又封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团聚。也许那时您会苍老，您已经40岁了，年我们就不能在一起过了。就此祝您新年快乐。

0: 月仙敬上。当时呢，生活呢是靠父亲从香港寄钱过来，所以生活呢，我们的情况是很苦的，啊，物价呢涨得很厉害啊，有时候隔几天就涨四五倍，甚至于呢，学校呢要求做一个小小的外套，就是一个小夹袄似的，钱不多，可是我们还已经没有钱再付了啊。
1: 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每个人都被乱世裹挟着往前走。台湾大学成了许寿裳的下一站。就任台大中文系主任期间，他与台金龙等人投入到中文系与全校的国语文教育改革之中。然而，暴风雨来临之前，往往是宁静的。

0: 1948年2月18日的深夜，许寿裳在家里被人连砍五刀，惨死在床上，享年65岁。因为凶手被处决前只留下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口供，许寿裳的死因也成了永远的谜团。
1: 那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情况，那很明显的，当时国共内战已经打响了，而且那种内战之激烈、影响之大，那不下一顿的抗战，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那不管许寿裳的那个案件的真相是什么样，大家认定你这就是一个政治谋杀案件，而且以许寿裳那么样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人，那下一个有没有可能会轮到我呢？其实你去看一看台劳，台庆龙有一篇文章就写跟许寿裳有关的啊，叫怀念许寿裳。他那时候他说他只要回家，经过巷子，看到黑影啊，看到树林的，看什么，都有一种心惊胆跳，意思说后面会不会有埋伏呢？
0: 3个月之后，台金龙强忍悲痛，写下了这篇悼文。
2: 先生平日任事，于应付环境、克服困难时，虽不见猛力处，却锲而不舍地向前，必至收功而后已。这些天我经过先生的寓所时，总以为先生并没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样的，从花墙望去，先生正静穆地坐在房角的小书斋里，谁知这样无从防御的建筑正给杀人者以方便呢？虽然先生的长厚正直与博学永远活在善良的人们的心中的。
0: 文化重建草创未半，整个台湾文化界被日益严酷的白色恐怖所笼罩。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后来离职，甚至因为抑郁而投水自尽。李和林、李继野等同事则先后返回大陆。1948年的夏天，台金龙临危受命，接任中文系主任。与此同时，大陆战况愈发严峻。父亲台兆基正带着家人辗转各地，躲避战火。乳母年内不得往台，只好四处来春。你今日搭轮往

0: 南宁转金线未能成行。台金龙焦灼地等待着父母来台团聚，梁永禄则准备赴台接回家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梁永禄下定决心要将妻儿从台湾接回北平。
1: 我记得是7月，从台北我们在坐船到香港，当时哪有钱呢？啊，我们就哪有什么有头等舱、二等舱，这个我们都住在统舱，就是最底下那么一个大平面。什么时候到呢？这个日子一直我记得很清，1949年9月18日，我们到的北平。你就说一句，哦，我的家乡，我终于回来了。

可能不会成家，这当然很难讲。但是到台湾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为什么完全不讲左派啊？那他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相信不可能，他一定是有，但是不方便讲。可能他总要表达呀。他后来在台湾就不搞这个小说创作了，他怎么表现？就表现他的书法啊。所以他的书法后来的，你可以看他写会写战斗啊，波折特别多。而这样的书法作品，你可以看出他跟他个性以及跟那个时代的关系。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0: 好，那各位同学啊，我们今天啊会上一个我觉得非常枯燥的一个啊题目啊，讲天命啊。其实天命啊，牵涉到哲学当中一个自由意志一种必然性啊，必然性就是说你面对到如何艰困的情景啊，甚至你要牺牲很大的、付出很大的代价，你都还不得不去做，来说一种必然性。
1: 世事无常。人总是无法预料自己的命运，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将决定未来的命运。杨汝宾在台大中文系求学之时，台静农已成传奇。触及台湾的时候，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将执掌中文系整整20年。从1948到1968，无法昂然做战士的台静农，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接续了鲁迅与许寿裳的启蒙理想。他和许寿裳的儿子许世英并肩同行，为台大中文系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空间，培养了众多文化英才。进步思潮的火炬仍在热烈地燃烧。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叫什么名字？
2: 向远生。
3: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 这人死亡了。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杰，海军参会。
6: 他，
3: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 我会一直查下去。
3: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 我必须知道真相。
6: 这个世界

0: 哥，他玩火了，开着空调，太冷了。
1: 仨老爷们儿这样，太没面子了吧？忍会儿吧。你看这姑娘，光着腿呢，油钱抱起来麻烦。
2: 哥，说金角银角今天在这儿偷，这个消息准不准呢？
1: 说是这几天都在，专找喝醉的偷。
0: 你那消息靠谱吗？上次过节费就撂你一次。
1: 小子再骗我，我弄他。
3: 哎，哥，
1: 哎，别指，别指，别指。是的，别急啊。
4: 小气，抠搜，爱占小便宜，啊，嘴还馋，这些都是他的缺点。但是你得看他跟谁抠啊。他占了小便宜都拿到家里来了，按过日子来讲，这就是优点。哎呀，哎，我是了解他的，你看他挣的钱，自己不舍得花，都给你了，是不是？治家垄地，这就可以。
0: 你少喝点。
4: 你别不甘心，咱们家就这么一个条件，啊！你要是当初学习好点，考上个北京、上海的大学也行啊。你这不是现在还在铁路上查票吗？婚姻呢？悬殊了，不行！你就是个鸽子，你非要往凤凰窝里头钻，住得惯吗？
5: 没住啊，怎么知道惯不惯？
6: 我回来了。
2: 嗯。
6: 姐，婚纱照最低七五折，再送三张室外的，还有一张水晶相框。你明天早上九点你可别迟到啊！
7: 三套婚纱换来，怎么着也得一天呢。
5: 就是不服你这些道理，非得安于现状，凭什么？说说也不行，想想也不行了。
4: 一姐同意了。
7: 啊？哎呦，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他就属顺毛驴的。
4: 这我哪知道啊？

0: 他为啥不出手啊？他是不是技术退步了？
1: 不讲道，别大火了。

0: 河呢？
1: 站着站着，走走走走。

0: 票了还要点单啊？
1: 这是卡座，谢谢老板。
0: 来回来。

0: 大哥，哎，
1: 行行行，正好。

0: 说你是哪的，瞪俩大眼珠子，是环卫局的还是卫生所的？
1: 说你了，听不见。
2: 啊，我现在就在你派出所呢。哎呀，我晚饭还没吃呢，怎么你管饭呢？开玩笑开玩笑，肯定我请的，快来吧，你来了我跟你说啊，小事儿，事儿不大。
3: 我明儿排红烧肉，今天得亏没让人把脸给踩了。
4: 谁能踩着你呀？你这啪啪，哎，教教我们呗。
3: 我跟你说，要想给人脆晕，你一定等他放松的时候，他脖子绷着劲儿，你打不晕他。就趁他放松的时候，咔咔带上腰劲儿，啪一下，马上就晕。
4: 啊，那我练不练吧？我腰不行。
3: 你这么年轻，他干嘛了？他腰不行、
4: 啊？我。
2: 你们怎么回事啊？啊？被伙子贼给涮了，
5: 郭鹏飞，你是蠢蛋吗？

0: 你说你去了影楼画呀，非得自己在这儿鼓捣，那面包盒饭都是免费的。
1: 影楼把人画得像个鬼一样，我先打个底子。
0: 行吧，随便你。我先去单位连个忙，然后再去找你啊。走了。

0: 着什么急啊？
1: 头发不是还没弄呢？
2: 接过，谢谢啊！快快快快快快！
3: 哎呦呦呦呦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开几个？
4: 还要吗？
3: 够够，
2: 谢谢谢谢。
3: 跟家里都说好了？
2: 啊。
3: 男朋友呢？
2: 他很支持。
3: 走也不说送送你啊？
2: 他说路上远，当心小偷。

鸭脚。

0: 你知道这么多钱可能会判多久吗？
1: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带那么多钱，我以为他就二十三十的。
0: 你不是好好的在卖地图吗？你不是说你在干正经事儿吗？饿了可以来我们食堂吃饭。我们食堂的饭不好吃吗？你为什么要这样？
1: 给我妈买药。
0: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1: 不够。
0: 那你带什么药啊？
1: 你也不是什么都有啊。我妈现在还在家里咳嗽。童哥，能买点药给我妈送过去吗？

0: 阿芝，行了，就这样了。这事谁也想不到，看法院怎么判吧。他走不了了，那你去给老太太买点药，顺便通知民政局，得他们帮着连氏照顾了。
1: 走了。

0: 你走，看到后门了吗？拉开出去。
1: 出来了，你在哪儿？钱呢？带了吗？带了。我当面给你。
0: 我要怎么相信你？
1: 你说呢？我要怎么相信你们？你们上次还耍得我不够吗？
0: 东西就在隔壁的粥铺，进门左手边第一张桌子，去拿吧。
2: 好的，走。

小事多磨，别生气。你的朋友马上就要进门了，他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友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事不过三，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这不是你的手机，谁给的？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是他吧？我换个问法，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他给了你一部手机，然后让你来这儿见面，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看你干什么？

0: 走你那干嘛？干什么？
1: 你不是还爱跟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还爱跟着我吗？
2: 我现在跟着你，怎么样？
0: 你别这样，别这样，你看，
2: 别怎么这样？
0: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你冷静好吗？
2: 我非常冷静，
0: 我理解，我特别理解你。
2: 理解？你理解什么？
0: 是这样，郑警官，我告诉你啊，你事先不通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安排人，你懂吗？
2: 我不需要你们安排，我是个成年人，好吗？
0: 那我问你，
2: 你问我什么？我现在我问你，
0: 你问
2: 我问你，
0: 你问
2: 我是欠你钱了吗？啊？为什么要天天跟着我？是天天跟，你知道有多大压力吗？我跟你说了，我没有跟他们联系，你不信？
1: 我怨我妈不行吗？啊，我来我这里，我怨我情人不行吗？
0: 你冷静，我知道，
2: 我很冷静。
0: 那你听我说，
2: 你说，
0: 你说，
2: 你说，
0: 没有几天的事了，我怕他们再骗你，懂吗？懂不懂？走走走，你走走。

0: 梁总，系都系你个女嗰件事，差唔多到手噶啦，啊，准备好啲钱，等我电话。
1: 哪怕是一块石头，你说它值9999元，只要有人愿意买，它就值10000块钱。因为愿意花9999块钱去买的人，99.99%的人不会在意多花1000块钱。重点不是石头值不值钱，而是你花9999块钱买它的时候，你心里真的相信它不是石头，它就是通往财富的第一步，发展的第一个人很重要。就像你谈恋爱，不管最后有多少回忆，初恋总是最美好、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词就2个字：把握。个人的建议啊，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你身边的人，关系最近、最信任你的人，去说服他，发展他，真心实意的帮助他。各位师长、各位晚辈，做事先做人，销售先销己。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产品，先讲做人。团结一心，其利断金。
2: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这次轻点儿。葡萄那点的真是够绝的，一大把撒到地上，谁踩上去都是满鞋底子粑粑。
3: 张国庆，
2: 东一脚西一脚，肯定把人往一边赶。你是怎么想的？
3: 转这边。
2: 我觉得那个财神对谁都不理不睬，就听那个修表的，是不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跟着那人上车呀？反正他很远才下车的，我可以在车上下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规矩？
3: 上吊四十。
2: 姐，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
4: 你觉得呢？就咱俩其实也行。
2: 我的意思是钱能多分点。
3: 你跟我说这些不怕我告诉他？
2: 谁会跟钱过不去啊？人生就是个算盘，都是珠子，要看你怎么算，是不是？
3: 下次再来医务室，你自己给自己上药。
2: 心里都是这么想，就是不说。
4: 干咱们这个还能干多长时间？
3: 你把钱付了。

0: 市人呢，他得舍得投资，他得会投资，你说是吧？
1: 对，你投对了，
0: 像那翻倍呀、啊！请大家吃点啊！
2: 你先忙，
0: 你先忙啊！
3: 姐，杯子里没水，我给您添点。

0: 你有事儿啊？
1: 啊，我跟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见过？这个
0: 叫什么名啊？
1: 方慧，方向的方，智慧的慧。
0: 方慧，
1: 你认识是吗？这个？
2: 嗯，不认识，但是我见过他。
1: 在哪儿见过？
2: 我们老乡介绍我去的茶餐厅，我以前跟那儿兼职的时候，他老去。
3: 上课了，
1: 哪个茶餐厅？
3: 后面坐好了。
2: 华兴。
3: 吃好了，快点快点啊！
2: 华兴。
3: 吃得苦中
4: 安静。
1: 哪条街？

你是李红旗吗？给我带的，有筷子吗？筷子啊，快！哎，你别走啊！哎，哎。

0: 鲈鱼没有了，你没买鲈鱼啊？上次买的鱼，我爸差点踩晕了，你忘了？给你爸爸买的多宝鱼，有刺的我来吃。哦，
1: 那行，走吧。
0: 啊，嗯嗯嗯。哎，女儿呢？
1: 在外公那儿，小舅接的她。
0: 下次你还是自己去接吧。
1: 知道了，就宝贝你女儿。

0: 喂，
1: 哎，寡叔啊，
0: 我打听个事情啊。

0: 我怎么听说有几个中信来的，有个人手指头让人夹断了。
1: 不听话，抢饭吃，还要砸我们的锅，不悄悄醒，你说怎么办？
0: 那。
2: 哎，美，
3: 老哥，信我给热热。
4: 哎，东西哥，你这吃饭怎么还自带干粮啊？是你这老胃不赖了啊？
2: 哼，公粮交不上，可不就得自带干粮呗？
4: 是。
3: 正确答案是我主动替大家来值夜班，值班费不用给我，请我吃顿火锅就行了。
2: 哎呦呦呦呦，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哎呀。
5: 哎，
2: 欢姐，
5: 来，谢谢。
2: 快点，
6: 快点，快
5: 点。呀，李红旗，江西风那头，这两天怎么样？
7: 越来越烦我，看着我就像个追债人一样。其实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再看着了。我总不能跟这个色情狂钻一被窝看着他吧？你别笑啊，真的。万一哪天那帮贼来拜访他，晚上拜访他，你说看不住的。
5: 哎，让贼觉得你还在看着他们，那你真的不看了，那是两回事儿。贼心虚呀。
7: 花姐说的都对。
5: 那不是饭。
3: 老哥，饭好了吗？
8: 哎，烧了一分钟。
5: 什么饭？
9: 最新资讯，省港秋季拍卖巡展即将在横川举行。据悉，此次展览精选包括中国艺术品、中国书画、中国古代书画、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珠宝以及名表在内的七大收藏门类，近120件收藏珍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清乾隆御制玉扳指。估价有望于3000万港元。此外，还有多件难得一见的收藏珍品即将一并亮相。
10: 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跟我走，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不给我们活路。

0: 我明天准备穿啊，刚买的火车票。对，要不是拉肚子，我今天就出发了。哎哎哎哎，麻烦给开点拉肚子的药，随便什么都行，拉得快站不住了都。
1: 那你说。
0: 没看新闻吧？玉扳指啊，不止一个，放到拍卖行都值好几千万。你当初去农民家骗出来的时候才值多少钱？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好的东西啊，要到懂的人手上操作，咱值10倍都不止。你自己骗骗农民，随便卖卖，可惜了。

0: 派出所吗？
1: 我想报个案，我老婆失踪了，有个三四年了，没有感情问题。有人说在你们这片街区看见过的，您帮我查查。我有的电话您记一下。

0: 呀，姐，你这手机可真好看，这新款吧，贵了吧？
1: 你是占新哪儿的了？
0: 姐，你这小耳朵可真好，我老家给我买的。姐，你是哪儿的？也是咱占西的吗？
1: 老家待得好好的，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跟着亲戚来的，这挣钱比咱那儿多，又快。我就想好好学点手艺，回头我也在老家开个店。
1: 出来了，就一定好吗？
0: 嗯，我觉得还行。
1: 这里遍地都是金子，但是你得低头才能看得见。能吃苦是好事，但你也得找到进金矿的路。
2: 哪儿的人？
3: 那儿的。我们大队跟旅店似的，啥人都来。
4: 嗯。有铁盒。
2: 哎呦，天天来啊！
5: 天天来，
2: 干什么？讹上谁了？
5: 没有，就北方来要账的一个，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压在这生意上了，要不到钱也回不去，就天天买醉，然后喝呀喝呀。那天在火车站的卫生间里，让李唐给发现了，拖回来了，就叫不走了，喝醉了就来，喝醉了就来，流浪猫进家门。醒了第二天就回家了。
2: 没住的地方啊？
5: 住在一个小旅社里，白天出门晚上回来。
2: 同志同志，醒醒了，同志同志，回家了。
6: 醒醒，不是火车站啊。
7: 哎呀，各位领导真是
2: 好亮
7: 啊。来，您喝了半天了，一滴汗都没出。我都不行了，我真的晕了，我敬您啊。
6: 你又谦虚，一大老板的酒量又何止这点儿啊！
7: 我表妹才是老板，我就是个打工的跑腿的服务员。
6: 老板都不来，我们见他是不是还得预约呀？
7: 你可不知道啊，我表妹这个人啊特别笨，她又不会说话，她要是来往这一坐呀，坐在那儿跟个石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到时候弄得你们特尴尬了，连喝酒的兴趣都没有了。
8: 真不怕，不会喝酒也不怕啊，老板嘛会挣钱就行。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你手机忘拿了。哎呀，每次按完脑袋都晕乎，老忘了。哎，那姐你开车慢点啊！如果觉得这回体验还行，下次再来。我也有一家美容院，硬件和待遇都比这儿好。过两天我还开家新店，我看挺灵的。 想不想去我那儿搞管理？
1: 所以姐，你是来考察的，知己知彼，
0: 不是老乡，信得过。哎，啊，你先想想。

人，四瓶白酒，八瓶啤酒，谁说南方人不能喝呀？哈，比你爸的量都大，尤其是那科长，就那又黑又瘦，你还记得把他倒过咱家

0: 店里。
1: 你都说好了吗？
2: 放心，搞定了，罚款降到2300，意思一下就得了。
1: 嗯，我开车呢啊，先挂了啊。

0: 大鹏，你还在历城吗？我来历城了，方慧，
1: 你打错了，
2: 谢谢啊，
1: 是。

0: 哎呀，哎，疼死我了！小轩嘞？
1: 干爹，哎，对了，
0: 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站，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滑轮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0: 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林，只羊水和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牛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10: 欢迎回来。哇，
1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9: 保护家人。
11: 这个说法很形象。
12: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9: 他可喜欢我了。
10: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9: 他们行动了，
13: 抓错人了。
9: 什么？
10: 你咱仨还有谁？
14: 哎，肖远胜来了。
10: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你咋知道他来了？
1: 来来，进来进来。你搁门口看啥呀？哪儿冷啊？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了。

0: 一碗羊汤，一个馍。好嘞，给你。来，喝着。来，好，谢谢。来，馍。好嘞，赶紧吃肉，吃肉啊！
1: 吃啊！
0: 安全吃的啊。

0: 快跑呢，跑得了吗？啊，来，快点，快点拿来。
1: 偷东西了，小偷。
0: 你手挺快啊，我可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啊。啊，我连早饭都没吃，我空个肚子追你个别的。去，
2: 我也没吃，怎么着，一起整点吧，警官。
0: 这不是可惜面儿啊，就你刚才这句话就值十个大嘴巴子。
3: 都散了啊，别看了啊，谁留下谁就给我所里当证人。
0: 你瞅瞅你现在这德行，好好个日子让你过成这熊样，要老婆没老婆，钱赌得一分不剩，咋的啊？敢偷啊？你就这么一个侄儿，还以为你耍钱被逮起来，早上去侦办科找我。反正我看你这表叔是指不上了，以后这孩子就得自己个儿管自己个儿，回头再去县公安局找你。哼，
3: 占你官还能进趟城了？
2: 哎哎，等等。

0: 你卖一辈子咸菜，你连名字都不会写，你听听我说话没？
1: 我不摆摊，学卫生哪找？
0: 我真是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我跟你爹是同学，他死了倒省心了，大事小事还得我管，哎，讹上我了。

0: 咋不写了，郭鸿飞？
1: 刑字不会写。
0: 哦，开枪的开，立刀旁，还有什么不会写的？
1: 别的都会。

0: 我有事要忙，你看到前面的巷子了吗？前面左拐有个派出所，你登记一下，走个救助流程。啊，
1: 我去过了，他们太忙了，里面有人打架。
0: 那就一会儿下去，你放心，有人帮你啊。哎，
1: 你好，麻烦您能接我打一个电话吗？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 你好，大哥，你好，可以帮忙打一个电话吗？我就往我家里打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好不好？我求求你了，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我求求你。

0: 站起来，往前走。 现在掉头，到底是后的小卖部，买包烟，要快。
1: 来包烟，哎，
2: 怎么还行？
1: 随便，多少钱？
2: 十块。
1: 再来个火机。
0: 马上去吸烟室，速度要快，跑起来。

快好，不停地抽。四眼对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他只需要遵照指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0: 现在快点跑回去，快一点，走，一直走，
1: 再直走，停，在左边坐下。以前对什么药物有过敏史吗？
2: 没有啊。
0: 比如粉尘、花粉、动物毛之类的。
2: 7岁和11岁的时候哮喘过两次，现在都进不了厨房，闻到烟味还咳嗽，这算吗？

0: 要提前把挂音箱的螺丝拧松。
1: 为什么？
0: 你不用管。
2: 忍着，头被砸了，
3: 让一下，来，
2: 快点，怎么包一下？
3: 好好，来，你躺下，王总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车，慢点躺啊。
2: 哦，好，
3: 把腿往下一点。
2: 哦，
3: 好，好好好，你躺下，谢谢。我用双氧水给你消下毒啊。
2: 啊，
3: 你把手拿下，我看一下伤口，我看看还流不流血。还在流血。
0: 怎么弄得这么惨？
3: 哎，先生，可能有点疼，这样吧。你不用紧张，我用纱布给你眼睛盖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消毒会伤到眼睛。来，你把眼睛闭好。好。可能有点疼啊，你先忍一下。先生，你双手帮我个忙，来帮我扶下纱布。
2: 哦。
3: 我怕它会掉。血止住。

0: 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
1: 谢谢你啊。
0: 忍着点，手受伤了吗？
2: 没有。
3: 那我先走了，大夫。
0: 哎，好，擦一下吧，来，慢点洗，慢点。
2: 好。
0: 有什么不舒服吗？头疼吗？啊，
2: 头还有点疼。
0: 那给你弄两片止疼片。来，把药吃了。
4: 啊。
0: 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查一下。把药吃了。
4: 伤得不轻啊，朋友，怎么弄的呀？
2: 候诊室的大喇叭，也没个人修，我要告他们。
4: 怎么喇叭掉下来了？
2: 啊，
4: 那个喇叭是用膨胀螺丝打的，应该挺结实。
2: 松螺丝什么的也正常。
0: 伤口伤的不是很深，只是破了皮，不用担心。
2: 到了汶川再说吧，肚上不流血就行。多少钱？
0: 40。啊。你有什么事儿？
4: 哎，我开药。
0: 哦，给自己开药
4: 啊？
0: 想开什么药？
4: 我想拉肚子。
0: 拉肚子？

0: 你再牛家看看，这鱼班长要讲配对，单个的鱼商要见很多钱。他家里面没有，你去问问他家亲戚啊，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谁知道到底分到哪家去了？你再去试试嘛，几个农民能懂什么？还不是凭你一张嘴说，
1: 老子头都被砸破了，还望彭传感。
0: 不就是赶不上拍卖会吗？你这骗都白骗了，在这儿能换几个钱？我手机一直开着啊，等你消息。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只的话，我就先不动了，就在彭川住着，等你过来啊。

0: 这李小莲除了去厕所，就没离开过医务室。哎，你别着急，让我先想想。这个和别的不一样，要是能到手，我们都能退休。
1: 不要上车，回来。最近火车饭都不要再吃了。
0: 喂，我说话能听到吗？喂，这里信号好像不好，听我说。

Thank you.

0: 字写的不错呀，这不是真的也算下过功夫了哈。学生证丢了吧？哎呦，高三还是中专呢？
1: 南方商业学校会计专业第一年。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班主任叫赵桂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或者给我家里打也行，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结果被人给骗了，身上钱也给我丢了。
0: 哎，你要不这样，你跟我走算了，玩具厂，一个月休三天，管吃管住，工资保底加提成，干不干？
1: 我想回家。
0: 你回家也得买火车票嘛，你这个样子谁敢借钱给你？那厂里头可以先预支你1000块，赚个外快不好吗？走了，听话，小姑娘。
1: 我不去。
2: 骗子。
3: 别多管闲事。
0: 走吧，我真心帮你。
1: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现在就想回家，我不去。
0: 行吧，行。

0: 谢谢。那边就是派出所，你怎么不去找警察呢？
1: 我去过，他们人傻情下，满地都是血，他们人太多了，顾不上我。
0: 早上顾不上，也总有顾得上的时候啊。
1: 一会儿我再试一试。

0: 哎，票都拿出来看一眼，票拿在手上，哎，一看银票。先生别睡了，把票拿出来。好，阿姨看一下票。好，谢谢。
1: 哎，叔叔别睡了，看一下你的票。哎，好嘞好嘞，谢谢。来看一下票。嗯，好。来看一下票。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同志，同志，到站了，醒醒了啊，该下车了啊。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要不要去医院？
1: 啊，没事，没事，差点还被算计了。
2: 就是那伙人干的，我也是故意砸的，是因为没机会下手，所以呢才给那个古董贩子换了药。
3: 可以睁开眼睛了，血止住了，帮您包扎一下就行。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2: 让石艳强去那个秀药行看一眼，如果还关着门，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另外还有那女大夫，我觉得其他人都是跑腿的，他才是脑子。

是吧？小哥，我这啥都有，便宜还安全。女生都有，老嫩了。你可是第一个啊，咱遇见就是缘分，玩会儿啊。哎，

来，好。大哥，大哥，你们别这样！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吧，他们肯定会给你钱的。我我

0: 你别走啊！啊，放心，安全啊！板板板板，
1: 这，哎，
2: 老板，
1: 搞不了了，我也说了。

有这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

0: 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 口四种维生素

0: 们需要哭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0: 你需要哭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需要哭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0: 你们需要哭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9: 超爱生活，
1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9: 超爱科普，
11: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2: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9: 超爱美食，
13: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9: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哟，杵这儿站着呢。饿了吧？你楼下买的特好吃的蛋炒饭。赶紧过来吃怎么样？这饼干给你留的，你中午也没想着吃啊？来来来来，快过来，过来，坐着吃饭。怎么你脑袋汗呢？擦擦。来来，想不想？那、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嗯，我没生过孩子，我也没带过孩子，我也没哄过小孩睡觉，但是我挺想跟你成好朋友的。反正就是一句话，你呢，想干嘛就干嘛，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就嘴上跟我说出来，好不好？然后这门一关，就你自己说了算，行吗？啊？从今以后呢，早上你想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然后幼儿园不想去也可以，好不好？说实话，我其实挺羡慕你的。我就在隔壁，有事儿你就敲墙，啊、嗯？你搂着他睡觉，你放被窝里，你照顾好他啊，小手，行。关灯了啊。

来。你多吃点儿。

0: 好咸。
1: 有点咸。
2: 不咸，我口重，我挺喜欢吃这个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会做炒饭啊。那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这的时候进厨房，我当时以为你饿了找吃的呢，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会做饭。
1: 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要做饭炒饭。
2: 给你自个儿啊？
1: 给他们。
2: 那也挺好的，反正会做饭长大也饿不死的，是不是？
1: 做不好就挨打。
2: 谁打你啊？
1: 我妈妈。
2: 我妈看你不像打孩子的人。
1: 她打我妈妈，我妈妈就打我。
2: 她谁？你爸呀？
1: 她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她是后来的。
2: 炒饭。炒糊了，就直接给倒了，再炒一遍，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
0: 一天也擦不了。

哎呀！

0: 来这儿多久了？记得吧？
1: 不知道。
0: 一年了。就今天，你跟我说的话最多。
1: 晚上想在这儿睡吧？你自己去把枕头拿过来，好吧？肚子大了，起来太费劲了。
2: 一会儿再去。
1: 那先躺这儿。
2: 你生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1: 那谁知道啊？生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呗。
2: 我不想他跟我一样。
1: 为什么呀？

0: 你记着啊，谁要是打你，谁就不是好人，爹妈也算，知道吗？世界怎么这么奇怪呀？不是所有的父母就一定都是好人。
1: 那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0: 你说呢？
1: 不知道。
0: 肯定是好人多。你想想，这世界上那么多人，要不然大家怎么往下活呀？是不是？

我查查有没有一个丢了钱包然后回不了家的女生去你们那登记啊。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外地的，穿红色衣服。哎，没登记过，她就没去过你们派出所？什么行动？现在吗？那条街我知道啊。

近日，警方获悉，有群众反映，在火车站周边的旅社等地，有不少不法分子实施拐卖妇女、强迫卖淫、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警方

0: 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初步了解犯罪嫌疑人已暴力威胁等手段。在火车站到汽车总站一带为非作恶，案情上报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要求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今天下午，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和铁路警方联合行动，抓获孙某、徐某等犯罪嫌疑人六名，解救被困女性四名，同时该团伙的五名犯罪嫌疑人也抓捕。
1: 归案。哎，哎，警察同志啊，我想上厕所，我吃坏肚子了。
2: 老实点，进去。
1: 不是，你要不让我上厕所，一会儿我拉裤裆里边，我再拉你们警车上面，可别说我们故意恶心你们啊。
2: 哎呦，哎呦，哎呦，不行了。
1: 哎，你们听到我肚子响了吗？哎，你听见了吗？哎呦，哎呦，不行了！啊，我来，我来！啊！啊！啊！啊！啊！
3: 怎么了？怎么突然摔了？
4: 你为什么要打人？
3: 我没打人啊，谁打人了？
4: 他没动手吗？
2: 没有啊。
3: 你别吓唬我。

0: 刘洪奇给咱们介绍那个金盆洗手的贼，我记得叫广叔，安排了一桌咱们去问那个眼角膜的事儿，就那个火锅店，你在那儿挑事儿，跟人打起来了，你记不记得？从来都没有，那天一直是你在说话，我一个字都没说过。
1: 前天晚上，咱们和那装病的贼一块去见李小莲，你记不记得？绝对没有，你记错了，什么都没干。
2: 那前天晚上，两帮黄牛打起来了，你暴力制止，记得吗？
0: 你跟我说你外公是怎么死的？
3: 我和你说过我外公死了吗？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0: 是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孩子，
1: 小偷，小
2: 小偷的孩子，
1: 杀了，
0: 小小偷，
1: 杀了，
3: 孩子，
1: 小
3: 小偷，
1: 救到你，
3: 孩子，
1: 小偷孩子，
4: 我替你查过那些外文，副作用很大，你不按剂量服用就会出现精神错乱、幻听症。
5: 这件事情你如果说出去，咱俩就老死不相往来。
4: 我觉得你现在该歇会儿。
5: 二师提醒我吃药。

小春找回来，他一个人在外面有危险。

0: 你好，怎么了？
1: 搭车，偷包。哎，我刚买的包，好几万，进去寄个东西不到15分钟，丢了。你们光骑摩托不巡逻呀？啊，这出了事才巡过来啊？有没有人管啊？
0: 这里啊，不让临时停车。
1: 临时停车就活该被砸呀？现在是我的车被砸了。哎，好人和坏人，你们到底帮哪个呀？

0: 谢谢医生。不用谢，我接个电话，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
1: 喂，明天把该准备的准备好。钱怎么付？
0: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你不要再瞒我了，什么机会，什么合适啊？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1: 我来找时间，别急，会找到的。
0: 你找什么？你不懂，
1: 演讲模式有时效性的。

0: 现在生意不好做啊，不光咱们那家店，旁边那家搞美容的也一样，都没什么客人。你就是再怎么搞促销吧，哎，一天就那么几个剪头发的，那也得等大伙把头发长起来再剪，不是？
1: 哎，你真是老板呢，还是小工啊？现在修车水可深啊，表面上给你点折扣，再虚报点费用，全都折进去了。 你放心，那家老板媳妇儿在咱们家做美容，

0: 我跟你说，你现在啊，最好不要搞什么加盟店，你就把已有的店抵押贷款开新店，那新店开多了，那利润自然就上去了，无非就是忙点累点，我替你顶，你怕什么呀？我跟你说哈，我听过财富课啊，那老师说了，这样呢挣的最多。
1: 我也知道这样挣得多，
2: 咱们哪有钱呢？哪有那么多本金？

0: 等一下啊，我花三十有点忙，免得挺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哎，你男朋友不是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吗？你让他帮咱们找投资啊，到时候咱们让点股份，意思一下不就得了？
0: 你也说了，最近生意难做，咱不能光吃窝边草吧？再说了，现在的人都猴精猴精的。 真是，南方人比咱们那儿的脑子都灵，还真不好蒙。好了吗？哎，这窗户修好了，贴膜送不送啊？跟着老板说。辛苦了啊，师傅。你说那大鹏他找着你新电话号码了，他怎么找着的？我怎么知道？你这迟早得说吧。
2: 你是怕？倒不是怕，就是懒得倒饬。你不知道他嘴有多碎啊？要是我能说，我能说得过他呀？喂，哦，快修好了。光明酒家，啊，几点？应该带不带我啊？你好去哪里？
3: 明天去海城，最早有几点？
2: 明天最早几点四十？
3: 要一张后天的。
2: 好的。
3: 多少钱？
2: 四十一。
3: 领
2: 的票。
3: 姐，我要去趟外地，有些事要和你交代一下。

不是死的家属吗？我好问，别往里面进，别往里面进，别过往前面再靠了，就是不给条活路。

0: 回来了。
1: 哎，先生吃饭了。
2: 妈妈，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生意不好啊。
3: 生意不好？嗯。这人人都要看时间啊，怎么大家都不修表了？
0: 现在手机越来越多啊，戴块手表又怕出汗又怕被偷，没人肯戴吧？
4: 手表戴在手腕上还会有人偷吗？
3: 那得看贼的手段啊，贼的手段要是好啊，你贴身戴的项链他都能偷了。
0: 我在想啊，咱们要不要搬去深圳啊？
3: 去深圳啊？怎么这么突然啊？
0: 我听说那边的国际学校很好啊，而且最近又多开了几家，也不错。你要不要去试试？
3: 我不去，深圳我谁都不认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在这边干得好好的呀，你让我怎么试啊？我又不是国家特级教师，谁认我呀？
0: 特区嘛，机会肯定是多的，不妨试一试，万一呢？
5: 今天下午17:34，长庚东街发生高空坠物事件，一位路过的男性被广告牌砸中头部，当场倒地不起，经抢救无效死亡，具体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
6: 2004火焰杯向西向前一带，火焰现象。

0: 领导什么指示？
1: 确实是领导。
2: 这么个事儿啊，老崔有个线人，理发的时候手机丢了。
1: 那个手机里头有很多不能让外人看的信息、
2: 短信什么的，就丢了很麻烦，你懂我意思吧？
0: 那这什么意思呢？
1: 老崔的意思，
2: 必须最短时间给找回来。老崔说让我转告你，你想辙给找着好不好？
0: 领导也不直接跟我说，拐弯抹角的，这个是信任我还是不信任我？
2: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你赶紧给找着好不好？
0: 那眼角膜找不着，找着手机算交差吗？
1: 就这么着。

这是经验同兴趣不做事也生，你上次

0: 快看！就他呀，就是他。听说他好像还正在自学呢。
1: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
0: 他们小时候混在一起。

0: 你怎么就一个人啊？办理也没个要好的呀，一个人挺好的。走，回家。现在二手房的行情不好啊，好几个中介都已经挂牌了。最重要的是看你这个地段在哪儿，你明白吗？
1: 杨经理，等你吧。
2: 啊啊啊！对，哎对，今天我闺女生日，那我儿子特意请假回来的，我下回给你见面再说啊啊啊！再见。嗯，来，
3: 好，起。
2: 生日快乐！哎，是你哥是不是许璇之前唱？
3: 后边吧。
4: 哎呀，家栋唱吧，你看他饿坏了都。来，火气蛋糕。
3: 啊，行行，那我回去电话。
2: 谢谢你啊，你平时。我就一年的时间，长得怎么这么快啊？比我儿子个头长得还快。多吃点。哎，
3: 生日快乐！
2: 我攒钱买商铺，跟着地段。
3: 来，我们家栋。你自己。
4: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祝姐姐生日快乐！谢谢姐姐生日快乐！我一同学刚买了一个九十平的，你最近学校怎么样啊？挺好的呀。都是别人帮。龙泉考了，健康评估和药理学，两门都过了。这经济自由，那是挺好哈。嗯。
5: 还是看我未来的那个怎么样。
4: 我跟你说，我要有钱，我必须是我。 先弄一个商铺。天黑以前啊，他当时就坐这儿，那手机就放这个地方。他当时不烫头嘛，就起身去上了个厕所。然后啊，他那会儿回来的时候也没注意，走的时候我才发现手机给丢了。哎，他家呢就住附近小区，老来啊也是熟人了。你说摊上这么个事儿，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
6: 主要吧，今天这理发呀、美容的人又多，那人来人往的，你说这怎么找啊？这来这理发的，除了街坊，路过的多不多？路过的不多，两三成吧。
7: 派出所来过了吗？
6: 派出所，
7: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服务员？
6: 哦，我们理发加美容的，再加上前台，28个，啊，加上我29个。
7: 给丢了那手机打过电话吗？
6: 打过，一直关机。
7: 嗯，那估计悬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

0: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

0: 江，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江，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江 AI 江，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8: 欢迎回来。
9: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7: 保护家人。
9: 这个说法很形象。
10: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7: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7: 他们行动了，
11: 抓错人了。
7: 什么？哎、
8: 你咱仨还有谁？
12: 哎，肖远生来了。
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天宇，三斤半，足足的。
1: 那你们还敢干净一点吧？
0: 哎，抬头，抬头，抬头！老子省吃俭用买条鱼，你偷的只是吃虾米！我打死你个偷包贼！

拉了，那几个人上来，哎。

0: 干什么呀？那手那么多，别乱动好不好？
1: 干嘛呀你？我的意思给你惊跑了，
0: 真是的！你炸了货干啥啊你？走走走，别扫我的兴，真的，走啊！走走走走走。

0: 我初步判定啊，这是他们店里人自己拿的，手机现在还在店里。那个丢的手机电话号码你拿着了吗？
1: 嗯。
0: 好，从现在开始起，一直打，每隔十分钟打一回。另外，待会儿你问问他们那经理，职工宿舍表、排表，咱们要一张。
2: 为什么呀？
0: 看看。
2: 我找他去，还要问什么？
0: 附近有没有什么面馆？
2: 为什么呀？
0: 饿呀。
2: 你怎么肯定是店员偷的？万一是下午进去理发的人偷呢？
0: 我没肯定，这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儿，我只说的是概率。
3: 如果是理发的人偷了手机，
0: 到现在都不开机，为啥？
2: 那万一我把卡抠了，换张卡？
3: 那他对电话里边的信息就一点好奇心都没有了。
2: 挂了。
3: 校长。
4: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那南方的面就不叫面。走吧。
1: 去哪儿啊？
0: 抓个贼，缓解一下心情。
2: 我们所有员工啊都住这儿，离店近，两步路，店里边管吃住，大家都不愿意去外面多花钱。

0: 你们确定是他吗？只有一个人住，才敢在这个时候开启。大概率是这样，瞧，不能这么瞧。
1: 我们是警察，你现在这心态啊，我特别了解。认了不敢，是吧？怕承担责任，不认呢心又虚，啊，这说明你善良。没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我就劝你，你赶紧大晚上的别折腾我们，好不好？
2: 不是我拿的，我没有见过那手机。你这样啊。
1: 我给你个机会，你把手机拿出来，我们出去。然后呢，我跟这丢手机的人也说一声，你啊不是惯犯，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咱就当做了一场梦，好不好？听明白了吗？我没有，不是我，真的是你们弄错了。
2: 你嘴怎么这么硬啊？你是在侮辱我们智商吗？不是你，我们能找着你吗？大晚上的折腾我们睡不了觉。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3: 非得让我们给你搜出来，干嘛呀？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我告诉你，你不拿出来，我们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饥饿档案里边，你还能找着工作吗？
1: 我没有拿，不信你们可以去我屋里搜。
4: 要不我去？
2: 你去没有用，他都这么说了，那没搜不着。
4: 你现在承认，绝对比一伙承认好。
1: 最后一次机会，
2: 行，你别说了，该说都说完了。
1: 你们要是还不信，可以搜我身。
2: 你是觉得我们三个大老爷们不好意思是吗？
4: 搜的，找个女的，行。

0: 陈坤，你说的对。如果是店里客人偷的，那早就开启了。只有可能是店里店员偷的，才这个点下班了回宿舍以后开启。看他工装都没换，肯定回到宿舍，早都没洗，迫不及待就把那手机去了。再加上我们敲门，他开门那反应，那如果不是他偷的，大半夜我们那么敲门，他怎么可能那么平静，一点委屈没有？他就知道我们是干嘛来的。
1: 再加上你刚刚吼他那两句，也没把他唬着。
2: 不是你拿的，我们能来找你吗？我告诉你，我们要真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
3: 别
0: 让我们拿出证据，这让我们就不理搜，
1: 肯定也安排好的台词。
0: 这就越证明，肯定就放在了男人不能搜的地方。
3: 可以搜身。
4: 嗯，都对。

0: 还有吗？还有下次人多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1: 要不是我，你们还真没法送。很多事儿啊，就是一念之差，啊，贪欲谁都有。你说大街上那些那漂亮跑车什么的，我看着我也想开，但你这个是偷啊，这是犯罪了。还好这次及时制止你了，你不然你今天能偷手机，明天你就能偷别的。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啊？你说你这跟同学聚会20多年过去了，谁也记不住你名字，但人家就说就那小偷，一说你小偷，谁都知道是你，多丢人呐，是吧？那家里人脸也挂不住啊。
2: 我就是脑子进泥进水。

0: 当时去我的时候，我是想说的，我真的想说的。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话到嘴边，说出来它就变了。
1: 嗯，
0: 我不敢承认，我害怕。
1: 这个我也要总结，可能是我太凶了，让你不敢说。
0: 我就是疯起了我。
1: 湛西哪儿的呀？
0: 狗马。
1: 我大员呢？哦，行了，反正呢都不容易。刚才呢，我跟施主说了，我说您能不能通融一下？人家也挺通情达理，觉得你在外地打工也不容易，啊，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算了。另外呢，我也跟领导申请了，念在你也是初犯，所以主要就以批评教育为主，啊，这事儿过去了。
0: 谢谢哥，谢谢老兄，我真谢谢。
1: 行行，没事，你以后记住了，不能再有下一回了，啊，你以后怎么办？你回老家还是怎么着？
0: 我认识个姐姐，她也是老乡，她说她可以带着我干。她也是湛西大员的，她也是做美容的。
1: 嗯，大员人来这儿的不多。行吧，那你以后就跟着她好好干呗。
0: 行，哥，你跟那姐都是好人，回头你俩也认识一下呗。这人可好了，特别仗义。
1: 都这时候了，你还牵线呢？我认识他干嘛呀？
2: 不是哥，我不是牵线，我是想你俩都是大员的吧？这老乡帮老乡呀，是吧？就是方姐她人真的特别仗义，特别好。
1: 方姐，
2: 嗯，
1: 全名叫什么呀？
2: 方慧，我还有她的名片呢。嗯。

看前面，何东东，定是那

哎，哎，哎，哎。

0: 喜欢这房子，挺好，地段也好，不便宜吧？你是买的还是租的呀？那个，你坐吧。我你也不用给我倒水，什么都不用，你就待会儿。也是巧了，碰上一老乡，认识你也认识我，这我就找着你了。关键吧，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是你的，
1: 不接电话就是没打算见你。
0: 知道，我知道，你也理解我，我来一趟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找上你了，回去以后我得跟你爸有个交代。我不会在这儿待太久，吃完我就走。我就是饿了，你这儿有吃的吗？不用弄别的，我能吃吗？

0: 我爸知道你来这儿吗？
1: 我跟他说了，我这趟也是出公差，捎带着找你。这边的情况，我随时都跟你爸联系着呢。
0: 他最近血压怎么样？
1: 你回去自己问他。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0: 你姐呢？她跟你一块住吗？我觉得这个人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怎么问她，她都不说。那跟我不说，也不跟你爸说吗？
1: 不怕老头急坏了吗？
2: 怎么不关门呢？不怕有贼吗？有完没完呢？都跟到家里来了。

有这个必要吗？你说你，当然我也理解你。

我老来这儿吃饭，这家炒饭好吃，就是点咸。每次来我都跟老板说一句，这个死老筋怎么都听不进去。想不想把他家盐给偷了，看他是不是不会做饭。你说你也不吃饭也不喝汤，就喝点饮料行吗？死脑筋，都是死脑筋，我也是死脑筋。明明知道他家炒饭咸，他就是爱吃，下回我换一家尝尝。

小丽，开门。小丽，开门。小丽，小丽。

0: 给我捡起来，
1: 捡起来给我重新写，听到了吗？
0: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你这作业今天写也给我写，不写也得给我写。学习就是这么苦，你现在这点苦头了，什么意思？不学了是吧？不学了以后要饭去啊？去偷去抢？站住！干什么去？
1: 你别管我，我找奶奶去，我回家。我那什么。
2: 把头盔给我，马上走。

0: 要找，我进去找，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别哭了，啊！行了行了，别哭了。

0: 喂，
1: 在花坛东北边的那个马路牙子上。
0: 哪儿？
1: 花坛东北边的马路牙子上，快！
0: 啊，好。

0: 你回家吧，啊，小丽。
1: 我好几天也没睡好觉了，真的，我现在一跑，心直晃。回家，好吧。我想回老家。啊，
0: 回老家？你老家好多年前我去过。 就一个姑姑，早搬家了，连联系不上了。旅游，我去扫扫墓总可以吧？扫墓可以。那这样，让你爸带你去，好不好？买个卧铺，路上还舒服点，你说呢？要不这样，你再等我2天，咱带上你弟弟，我还没出去旅游过呢。
2: 回家！不让你去，我觉得丢人，我觉得丢脸。
3: 我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一个贼，我要去哪里，别人都觉得我是个贼。你又算什么？你管我吗？还不是白管。我说你们娘俩也真是的，在马路上吵什么？不怕人笑话呀？ 走走走，小丽，爸带你去嗦粉啊！肯定饿了吧？你这血压都飙到190了，行了啊，有什么事回家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别生气，你妈那人啊，她有时候她就比较着急。走啊，走。

0: 你好，李荣基不在，您哪位啊？
1: 他被起诉了，为什么？担保连这什么意思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需一副超实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方肯定比这儿好。你们想想，咱们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不是馒头就是面条吧？呆头呆脑，吃的人都变笨。人家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你说光青菜就100多种，你听过什么是菜心吗？芥蓝、娃娃菜、西洋菜，是不是都没听过吧？吃的都不一样，人肯定不一样，更聪明。
1: 我连螃蟹都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我表姐说下午这就带我去吃，
2: 真羡慕你。
0: 我表姐，她天天在电话里直播，说她见了什么人呀，吃的什么呀，穿的什么呀，可新鲜了。
3: 我是听不见呀，你声音大一点啊，信号不好，一会儿再打，一会儿再打，我到店里给你打。

0: Hey. You freaking step on my shoes. Can you see that? 你踩到我的鞋啊，你看不看到啊？
1: 都咁点啊？
0: 走啊，谂住。
1: 道歉啊！
2: 有病吧你？
0: 你以为我听得懂啊？你才有病啊！
3: 就你们这表姐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很烦她。我去接她，然后我再折回来十几里的路，你不说谢谢也就算了，嫌我脏，不让我进他们家，那破水泥地有什么呢？我天天在火车站抓犯人，我那鞋踩得乱七八糟的，这不是很正常吗？
4: 全大员就她最虚荣，
5: 把脸撞去。
3: 你姐也是傻了吧唧的，谁的话她都信。那南方遍地都是钱，等着你们去捡去啊！真逗，他也就是跟我置置气，你也别当真。
5: 没见地我去。啊。
3: 哎，
5: 我换完了，帮我送一下。
3: 你比你姐还牛。
5: 谢谢。
3: 别客气。
5: 他电话你打通了吗？
3: 不接，你回头给他发个消息吧，让他回来以后给我发个消息。快点吧，上个夜班你捯饬成这样给谁看啊？我也得上夜班呢。
5: 哎，这身好看吗？
3: 没你姐好看，你脖子太长，不过戴上围巾挡一下还可以。走走走走走，快点。
5: 吃不着萝卜洗萝卜算。
6: 你都是老客户了，我能蒙你吗姐？
7: 行，我再去转转，转转再过来。
6: 哎，那个牛仔裤还给你留吗姐？五金件升级了，拉锁肯定没问题姐。
7: 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啊。把这搞一下。吃饭喽。
6: 他来了很多人啊，要找你说啥都不行。
8: 你是新教课上午也有吗？你说晚上去呗，你说三五百呗。
6: 你看看，你看这些卖衣服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啊。哎，热的脚后跟都是汗，站一天那腿肚子都酸了。你说能挣几个钱呀？啊？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不是你想挣快钱吗？回头啊，姐带你干别的去，来钱快的。
8: 嗯嗯，都这样干这个。挣攒够钱，明天回大连服装城，我也包过呀。
6: 你说说你啊，
9: 大鹏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你也不接电话，
6: 那我也不好接呀、啊。
8: 哎，大姐，我们店进新货了，进来看看呀。大哥，
9: 你说话呢？你这天天忙着，能忙到什么时候啊？
10: 那个拼牛仔裤的大姐可能下午还来，你别走啊。今天还没开张，怎么着得把她这单做了。实在不行就给个折扣呗，就按那个折扣，你说呢？
6: 折折折，赶紧就给我处理了。
9: 打折卖，以前就卖啊。
10: 好，
6: 省得我交接起来麻烦。店我盘出去了，鸡蛋挣钱去。
10: 以前的都在家里卖不掉，哪有钱买新的呀？
6: 你先听完呀，那老师马上就教咱们怎么找钱了，又不花你自己的钱，你找亲戚找朋友啊。哎，就这个东西，来，你看看，挣大钱，
10: 这不都说了一晚上了吗？我找了，我找不来，这是南方，不是从大连火车站到五龙口，咱俩干不了这个。

0: 你没事吧？火车站，你踩到我的鞋，忘了吗？你住这个小区啊？我就住在隔壁那个小区。你看起来很不开心哦，要不我请你去喝一杯？
1: 滚！

0: 王哥知道咱俩有联系，他图贼呀，你瞒过他。
1: 哎，你机灵点，别被他炸出来啊。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不是说一过完年就回来吗？这服装台的生意你还保不保了？
1: 再看看吧，到时候再说。
0: 你不是不回来了吧？
1: 家里都还好吧？
2: 都挺好的，就是鹏哥天天跟我问你。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回不回来？
1: 钱也没挣多少，现在回去像什么？再看看吧，看看有什么好项目可以搞。
2: 行吧，那你要是看上什么项目，你带带我啊。
1: 哎，我着急出门，先挂了啊，回头再给你打啊。

0: 出去吗？
1: 哎，出去了。
2: 嗯，出去啊，小辉。
3: 谢谢啊，好漂亮啊。
2: 我也觉得。
3: 是个黑裙子。嗯。
1: 走了啊。嗯。

0: 要带安全带。插到这里，这样才安全啊。坐船吗？出海怕不怕？
1: 船上有大夫，还怕什么？
0: 出发。

0: 对，
1: 又做噩梦了。
2: 几点了？
1: 还早啊，能睡得着就多睡会儿吧。
2: 嗯，
1: 对不起啊，我就想发泄一下。
2: 哦，我没事啊，我没睡呢。
1: 那就再睡会儿吧，还早。

0: 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联合整治行动，加大地区警力投入，坚持24小时进行治安巡逻，24小时受理群众报警，各联勤联动单位紧密配合深入排查。截至目前，共清理火车站区域拉客叫客、摆摊设点等人员160余人次，拉客叫客宰客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1: 欠债，听说是红旗哥的老婆，跟他没关系。
2: 电话里就这么说了。
3: 嫂子吗？嫂子不像是好赌的人。
1: 大哥，你做生意有挣就有赔的。我一个表哥做了10年钢材，好的时候穿金戴银，熬一大锅乌鸡汤就喝一碗，这不好的时候呢还管我借钱，高利贷不知道背了多少，吓死你了。10月9号，
3: 您车怎么了？嗯，唐上，劳驾把那个醋递给我。嗯，谢谢。
4: 谢了。来，呀，大鹏、李鹏旗呢？
5: 哎，没来值班。
4: 李唐，你师傅呢？
6: 他没跟我说，就让我继续盯着李小莲。
4: 嗯，行啊，早饭都不来吃了。

0: 那群要债的，他们要命吗？
1: 要命倒不至于，要脸。浩仔这张嘴啊，就差拿根牙签扎他。闲话不往外说，他能憋死。
2: 你把他说出去。

0: 不过那帮放高利贷的，谁都不怕。可咱这儿是公安局啊，你说他们真敢来吗？这个借款合同，它受法律保护。你要是真讲理，你还真拿他们没办法。我是这么觉得。我倒是无所谓。一觉得他们上单位来。
1: 大伙儿就面子，主要还是怕自己丢面吧。你北方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年轻的时候买张火车票，为了跟女人就来了，傻呗。
1: 我刚来的时候，以为你是本地人。
0: 来了好久了，
1: 回不去了。
0: 你喜欢这儿吗？谈不上喜不喜欢，刚来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大适应。这儿太吵了，蟑螂也多，个头也大，还能飞。后来呢，就慢慢习惯了。都是习惯。
1: 我师傅说，反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习惯，跟谁过不是过呀、啊？习惯了都一样，稀里糊涂的活着，挺好。
0: 你说江吉峰这家伙真能这么干吗？你怎么知道他和那贼就一定联系过？猜的。
1: 很多事儿，他就是个概率，跟玩牌一样。那次郎怎么没出来？我是留着这儿继续等啊。
0: 是死了吧？心脏病犯了，猝死。
1: 您说真的呀？
0: 你看方慧是不是穿上校服了吗？

0: 照片也不来拍了，这么忙啊？
1: 哦，今天有点不舒服，得休息几天。
0: 以前错过的一条大鱼，现在在水面上又看见它了。想不想钓，随你。
1: 哪条鱼？

0: 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在外面站着看有动静。
1: 他现在跟着那个外国人，
2: 找到我啊！

喂，在哪里啊？

0: 来，
1: 人没找到。

0: 我东西也丢了，哎哎哎，没事没事的啊，火车站就是这么乱的，啊，你人没事吧？没事，最重要人没事啊，那你先回家，咱们回家聊啊，辛苦了方老板啊，嗯啊。
1: 松开！松开！张嘴啊！张嘴啊！张嘴！你啊，我不啊！出！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闪开，闪开，别看了，别看了。

0: 听我跟你说两句。
1: 你别跟着我。
0: 不是，我想跟你说丢钱的事儿。我不是
1: 跟踪。郭鹏飞，有些话说过头没意思了啊！你心里什么都明白，还要问那么多干嘛？你给自己留点面子，给我留点脸不好吗？你再跟着我报警。
0: 我没想跟你说那事儿，我跟你聊点正事儿。你忘了你爸腿是怎么瘸的了吗？我是要办案，给我2分钟行吗？贼啊，分很多种，不管是吃哪行饭的，不管是拿刀片
2: 的，要累死。小金使的万年船呀，
3: 一万年，太久了吧？
2: 等你有了孩子，你就明白了，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呢就要退休了。
3: 叔，你不打算干了？
2: 总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迟早的事儿嘛。
3: 那个女医生呢，也不干了。
2: 人各有志，她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
4: 恭喜发财。

0: 哎，别装，说。我哪知道领导要来啊？
1: 一个半小时吧。
0: 啊，行。他要能等，你就让他等我。啊，好。

曹叔就这样了，多说别的也没意思。这事儿我不地道，我应该跟你说一声。甭在心里嘀咕，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包养。他是帮过我，当初要不是他，我要么就得卖戒指，要么就得卖自己了。我跟我表姐欠过高利贷，但我不是因为这样就跟他好。我也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早知道我就不来了。本来就想着要回去一趟，时间都定了。你这次要是不来，下礼拜也就见着了。本来想着回去再跟你说的，你明白我意思吧？

0: 他女朋友多啊，不止你一个。
1: 我知道。
0: 小心传染你一身病。
1: 你那块心肝怎么样了？
0: 行，除了肝火有点旺，剩下的都挺好。
1: 水土不服吧，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回去就好了。哪天走来着？

0: 买都买了，给我念念。你爸那边回头你自己跟他说吧，他最近气管不是特别好，老是咳嗽。 等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抽空带他去趟海南。东北有个亲戚，也有气管炎，老咳嗽。到了东北啊，不是，到了海南啊，一下就好。其他的没什么。
1: 放学怎么样？嗯，挺好，挺好。
0: 还在这儿工作，但干的不开心。那个想照相，想要开个婚纱馆，你爸不同意。
1: 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
0: 啊，就是得和你一样。哎，关键是你爸说什么你们也都不听啊。当初不让你走，你不是还是走了吗？ 我一个人在照相馆，一直等。我也知道，你跟我在一块儿。

我都明白，心里什么都明白，你就是不说，憋死也不说。傻子才不说。我要知道你走，打死我，我也要给你拽回来。说一声啊！你给我留个条子也行啊。我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太狠了吧！眼睛里边像长了个枣核，天天疼，一直眨眼睛。

我就祝你们个百年好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液氮全。

0: 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分离，只有选择离。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站这儿，
12: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0: 注意安全。秋实，秋实，
1: 秋实，
0: 等一下，
1: 有事啊？
0: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1: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0: 谢谢。

0: 肖警官，命运找着了，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好。
1: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没看见。 等一下，周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是再走的话，我要吹气枪了。

0: 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对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有血，秘密，
0: 这怎么还有血？刘秘密，那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杰，海军才会。
7: 他
4: 向远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我会一直查下去。
0: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2: 我必须知道真相。
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列。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坐。
1: 谢谢老师。
2: 同学们把语文书翻到第25页。今天呢，我们学习一篇古文啊。在上课之前，我讲一件事情。苏进伦同学丢了一支笔，钢笔，很贵的钢笔。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件事情我不想搞大。班里的事情就在班里解决，谁拿的，下课以后找到我，交出来，我既往不咎。我相信是哪位同学不小心装错了书包。咱们班同学的人品还是靠得住的。来，我们看25页。蟋蟀在哪玩蟋蟀啊？
3: 我一直在后门门口，我都没有去过他的课桌，怎么可能会是我拿的？
2: 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之前呢？刚下课那会儿。
3: 我没记错，我肯定。
2: 我肯定是相信学生的。你说没问题，那东西又找不到，我只能报警了。等派出所的同志来问，就没这么耐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我明白，我没拿。
2: 苏进伦，

0: 就是他。
1: 怎么就是我？证呢？
0: 我看见了。
1: 看见什么？我又没得罪你，干嘛要冤枉我？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真的看见你在我的课桌边上待过。
1: 我没有。
2: 张志康，
3: 你倒发火了。你没觉得苏俊林这么老实，他能撒谎吗？我还在这平心静气的劝你，我这一天要有多少事操心啊？
1: 我没拿，你去报警吧。

0: 老师，同学们看镜头，三二一笑，再来一个，三二一笑，最后一个，三二一笑。
1: 冯老师，你慢一点，谢谢，这边。
2: 张志康，
3: 那就不去了，不学了。
2: 毕业后就在美商了啊？最近在哪发展了？来了你也不说话，我也内向啊。来，喝了这杯呀，就好。来，干。行，咱们再聊啊。
4: 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2: 你说，
4: 你的钢笔不是我拿的。
2: 哎呀，刚才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大事儿呢。无所谓啊，都过去多少年了，是不是？
4: 什么叫无所谓啊？什么意思？
2: 那不就是一支钢笔吗？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干什么呀？
4: 又是这样，这么多年你就是不肯相信我。没拿就是没拿，你赶紧给我说清楚了。
2: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疯了呗。

0: 当年那个破笔到底谁拿的？你们自己说。谁把张志坑灌了这么多的？不知道这里头他酒量是最差的吗？
1: 你喝醉了，坐。
2: 喝多了，王老师，来，咱们来坐，王老师，来。
0: 我们尽兴啊，来，我们继续啊，不要管某些人啊。哎，金瑞啊，哎呀，你现在发展的很好，来，同学们，来喝一杯啊。

0: 先是白板，再是红中的摩托店，现在还敢炸广叔的发廊。你去告诉所有人，
1: 把手里的活全停了，
0: 全去给我找人去。让他们都去找人了，一定抓住那几个中兴仔。
2: 我在想啊，其实我的运气也真不错，如果昨天晚上我在店里的话，就变成那个烧鹅了。
3: 现在就是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可以锁定就这几个人，但是这帮人吧挺谨慎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轻易出手。而且经常有时候他们还设计一些巧合，互相之间打个配合。现在就是这个时间还是有点紧张，因为这帮人也不是经常作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守株待兔，逮准了机会。我觉得如果要是时间再多出几天，抓捕的机会还是有的。来了，坐。

0: 那个眼科医生什么都不肯说，另外有了线索，但是抓不了现行，已经锁定了目标，但是抓捕的时机还得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角膜的案子在督办时间内是抓不着人了，对吧？我这么理解，没问题吧？
1: 是有点紧，时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等那些贼再出手，假以时日，滴水穿石。但是，如果他们不作案了呢？退休了，换地方了，金盆洗手了。
0: 像你说的那样，那个贼头。 每次作案还不自己动手，对吧？啊，郭鹏飞，你计划哪天回大员呢？领导有东西要捎过去，就这两天。
2: 您要是看我不顺眼，我连夜走也行。
3: 大鹏也是，最近就没怎么睡过整觉，那几个贼也是他给抓回来的。大鹏，辛苦了啊！
2: 不辛苦，花姐，您不用替我说话。领导的意思我明白，都着急，大家都没好好睡过觉。咱们都想把案子破了，可是破案要遵循规律。 咱们得讲道理，对吧，领导？您这天天在办公室里拍拍桌子、发发火，

0: 我们腿都快跑断了。想抓人，你得给时间，给条件，给思路。没有这个，你给我个网兜，我也能把鱼抄起来。实在不行，你给我根杆搅和搅和，没准我也能碰着他。
1: 说人话，
0: 就是这伙贼他不简单，他不是一般的贼。除了值钱的，他们就喜欢弄那些新鲜玩意儿。就这钟表的这个老板，然后就是那女大夫。
2: 我们得想个办法，分析他们会实施的计划，等他们动手，咱们才能稳准狠地抓人。
1: 什么东西？
0: 我跟您说过呀，奖杯，
2: 希望足球杯。
1: 滚犊子！
0: 你别老说滚犊子，我告诉你，破不了案，咱们全都得滚犊子。
3: 你怎么说话呢，大鹏？有事儿哈？
0: 你就会说这句话？世界杯丢过三回，你知不知道？
3: 坐下说，坐下说。阿志，你得加点水。
4: 你干嘛去哪儿啊？你是不是又那什么吃多了？
2: 记住，已经发火，小伙子，
5: 我要是不生气，他就听不进去。
4: 人家现在也没听进去啊，他也生气啊。
2: 哎呀，你懂个屁！他得演生气。
5: 生完气以后，他就得同意，不同意没办法，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4: 你觉得肯定投奖杯，那伙贼肯定动手吗？
6: 大概率吧。
5: 你去，把人盯紧，老大不出手，别人不一定。
2: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7: 我知道您也有您的压力，上头肯定是要求严格，咱时间又紧，是吧？
3: 但您说咱这行是不是捉贼得捉脏？我也想赶紧给抓着呀，但他时间就是个问题，真的，崔局，我不能捡漂亮话，还糊弄领导，是吧？您说是不是？
6: 你们说的那个奖杯，如果你们一直坚持想试一试，
1: 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们有足够的把握，
6: 也不是不可以，
1: 但是
6: 必须得拿出一套具体的方案来，我们再议啊。
3: 嗯，好。
1: 我刚才没生气，技术性发火。
3: 行，要您的，崔姐。
1: 走了。
3: 行。
1: 哎，
3: 嗯，
1: 那个李红信家里的事闹到局里了，
6: 人家拿着他之前的担保信说已经起诉了，有理有据的，影响非常不好。
1: 局里的意思呢，先暂停一切工作吧。
3: 暂停什么意思呢？免职啊？
6: 建议是这样，后续再看看怎么处理吧。
3: 嗯，好。他出差了
1: 啊，
3: 刚走中午的车，要不然过个两三天他回来了，咱再执行，您说呢？
6: 哼，出差了？
3: 嗯，
6: 不会去黑龙江了吗？
3: 是，佳木斯。
6: 够远的。
3: 等他回来，这个事儿我好好跟他聊聊，然后让他按流程办呗，您说行吧？
6: 行。你觉得合适就行。
1: 哎呀，大伙儿都挺辛苦，伙食搞好点啊。
3: 好嘞，崔局，慢走您。
1: 哎，
3: 嗯，
1: 走了。

0: 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给他转出去了呢？
1: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0: 明天我有事儿，麻烦您今天帮我个忙，又摔了一下，不太准了。
1: 上次就表蒙的坏了，走路这么不小心啊。
0: 好眼力，好记性，
1: 不就这几天的事情吗？戴这种表的人又不多，这都记不住，那真要老年痴呆了。
0: 是，现在这些外边年轻人天天都是电子表跟手机啊，谁还有功夫上调啊？
1: 你这个年纪还到处打架，真不多见啊。
0: 好眼力啊。人生啊，就是有好多无奈。您说我一文化人，也被逼得抡起皮带来了，抡还抡不准，笑着自己了，真是尴尬。
1: 基金没问题，可能是受潮了。你没带着他游泳吧？
0: 我正忙呢，连澡都没时间洗，还游泳。
1: 我是在哪儿上班啊？这么忙？
0: 保卫科。哦，
1: 第一次听说，一直以为车站只有派出所呢。
0: 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们搭把手。火车上丢了东西，我们也帮着抓贼。
1: 乱哄哄的，能找得着吗？
0: 那得分人，看看贼的水平，新手好说，老手就有点麻烦。我听那帮警察跟我说啊，这抓贼啊，最重要的就是对眼，眼对眼，面对面。老警察一眼就能把贼看出来。就像我这样看你，

0: 假设你要是警察，我是贼，我就完了。怂了？
1: 没事，晚上多看看他，找个二姑擦一擦，不受潮就没问题。
0: 聊会天的功夫就修好了，真是好手艺。多少钱？
1: 再好的手艺也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转出去退休了，找表不收钱。
2: 您这手艺没打算往底下传传？
1: 传给你啊。
0: 我可不行。多谢您忙着。
1: 嗯。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这种小人物来搞。事先什么也不说，本来以为就是偷谁点钱，当个贼最多判几年，杀人可是要枪毙的。那么大一块广告牌，咣的一下就砸那个人头上，当时就死了。你是没看见，眼睛都闭不上，就那么看着我。以后万一公安查起来，他都是在修他的表，那杀人犯是我呀，你也不会有问题。 每次出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给人看病，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担着，钱一分也不会多给我。就像今天，偷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寄存箱里我就得走，是不是连财神都不肯去，你们就让我去啊？
1: 你不想干可以拒绝啊。
0: 干这行的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不干，你们会给我饭吃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医院？你之前跟过我。
0: 你那么聪明，连瞎话也没意思。反正风险都在我头上，万一哪天我再被别的贼打，我也得知道去哪儿找自己人，不是？
1: 你来就是跟我诉苦的。
0: 你也有苦啊，对吧？但你就是不说。
1: 你再不说，我就走了。
0: 以后咱俩干吧。你出主意，我跑腿儿。所有的危险还是我顶着，和你没关系。原来的四份钱变成两份，你点点头就能多一倍的钱。我要是你，我就同意。
1: 我也太欺负人了，他就不配拿那么多钱。反正财神也死了，咱俩以后可以单干。他要是再欺负你，我就替你出头。佛爷会这么安安静静的看着你这么干吗？
0: 我也已经老了，退休是迟早的事情。 人是扛不过年龄的，他说的。
1: 广告牌的事，公安唯一的目标只能是你，他随时可以揭发你。
0: 我知道，所以我等个机会干掉他。

0: 找完明天的岗，你辞职随便吧，我不拦了。
1: 江继峰那头，让他们干了。
2: 那明天什么活呀？
3: 白天全市阴转小到中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雷雨时阵风七级。
4: 深圳啊，现在知识教育的力度很大，待遇肯定是不错的。那个学校的材料我也看了，手续办起来也不复杂。你去了之后啊，干着跟这边一样的工作，奖金呢，起码是要翻一番的。
5: 你说的那些都是国家的特级教师，去上海深圳的都是人才，我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怎么可能呢？
4: 那电话就在学校的宣传册上，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去问吧，又不是我说的，是学校说的。
5: 我现在干的挺好的，校长对我也不错，你让我怎么去跟人家说呀？
4: 人往高处走，他们会理解的。
5: 问题是我现在也没在坑里

0: 他人呀，不是你这么着急是为什么？我真的觉得这太急了。
1: 要是就我们两个人，那在幼儿园混混日子也就算了。而法院父子判断的意见，那小齐呢？那边中学的国际班肯定好过这边啊，这个你比我懂行。
2: 国际班嘛，奖牌一直都是那肯定是要好的。除了体现环保，可是哪所好，好在什么地方，这都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希望杯足球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除了决定冠军归属的那一瞬间，还有就是颁奖仪式。 世界杯的大礼神杯众所周知，但是希望杯和奖牌是什么样子，目前这一切还处于保密阶段。历城希望杯的奖牌是否会有新的设计？到底长什么样子？众多岭南文化的标志性元素是否会出现在奖牌上？市民一直很好奇。今天上午，希望杯中国组委会在明珠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希望杯组委会宣布，希望杯的奖杯与奖牌将正式露面，并且乘坐火车从明珠出发，登陆本市与市民见面。据悉，青足联执行秘书长、历城市副市长 艾先知、足协相关部门等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届时将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与希望杯奖杯一同亮相的奖牌，亚军奖牌使用的是 99.9%的白银， 而冠军奖牌的主体材质和亚军奖牌一致。不同的是，外面包裹了 99.9% 的黄金。届时，本市市民将第一时间获得希望杯奖杯。

0: 越是想休息就越睡不着，失眠了想开点药。
1: 开药容易，想怎么吃？
0: 晚上的电视新闻你看了吗？

0: 跑步、踢足球都一样，人们只会记得第一名，谁会记得第二、第三名？要我偷，也只偷奖杯。谁要是和我说他偷了100块、1000块亚军的银牌，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1: 来的只有奖杯，没有奖牌吗？
0: 有啊，新闻里说了，奖杯和奖牌放在同一个手提箱里，拎着来，拎着走。
1: 如果真的要偷，就在决赛那天，就10分钟打完之前，把奖杯偷走。小心了大半辈子，众目睽睽之下，要能干票大的，多刺激。
0: 那得是魔术，
1: 障眼法嘛。奖杯奖牌都是魔术，他一登台，全城的人都动了心，都想看热闹。
0: 你去不去？
1: 理发店都烧了。

0: 退休了，什么都不干，每天钓钓鱼，喝喝早茶，睡个午觉，养老嘛。
1: 这钓鱼偶尔来一次还行，天天钓鱼屁股都坐麻了，太无聊了吧。
0: 看这个是奖杯，搞不好是鱼饵。
2: 哎，我也想咬哦。
0: 人老了牙不行。哎，
1: 不是退休了吗？
3: 你听我说，我求你了，你听我说。当时这个订单是你订的，我又垫钱，又垫路费，1000多公里给你运过来，这钱你应该给的呀，你。现在一直拖到现在，一直不给钱。你说我问谁要去？我不问你要，我问谁要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道理，你现在给我讲法律啊？喂。

0: 奖杯奖牌一出现，所有的贼都出动了。有人开玩笑说啊，明天除了火车站，别的地方绝对安全。掏兜的都来真呗，咱们咔一网打尽。哎，
1: 老崔呀、啊，其实啊，我从小就跟他一块共事，他可贼了。这招他应该比我想的还早，但他没法说。得让咱们这种小人物来说，
2: 那领导不能承担责任。
0: 你又厉害，
2: 太承担了。
3: 万一人家不偷呢？
1: 不可能有万一。奖杯他们都不偷，就没什么刺激的了。
4: 明儿一大早啊，都特别辛苦，得起一个大早，所以今天晚上实在不行，咱们就都值班室对付一宿。明天一早火车准时准点到，然后奖牌奖杯按着既定的方案去移交。那个大鹏，你暂时先回避一下。嗯，
5: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就是说明天的抓捕行动暂时你先不参加。

1: 周雨兄啊，什么情况？鹏哥他，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咱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都有幻觉了。
2: 幻觉？
1: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出大事儿。
2: 这个是血目杀驴啊，而且我还在墓上呢，刀还是我准备的，太狠了吧，花姐。
3: 你也当过队长，是不是？带过队，你说规定，要不要照办？
2: 明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真想摸鱼啊！
2: 你需要哭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需要哭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们需要哭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4: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12: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几点了还不睡？
1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3: 超爱生活，
1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5: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3: 超爱科普，
1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3: 超爱美食，
1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9: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0: 叫什么名字？
21: 向远生。
2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0: 这人死亡了。
19: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23: 水手杰，海军才会。
21: 他
2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9: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21: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0: 我会一直查下去。
22: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20: 我必须知道真相。
19: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2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24: 这里是城市的原野，凤凰浴火。
8: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
0: 一位位先贤是

0: 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2: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2: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即将实施，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完成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航，中国领衔国际团队解锁南半球深渊密码。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全国已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两人误食野生菌引发光敏性皮炎，食用有毒野生菌中毒症状有哪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9号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目前，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被转运至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此次任务中，长征7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是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的系统。
2: 长征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除了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本次任务它还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扁鹊，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0: 发动机故障，一旦发生了以后呢，很可能会导致任务失利。但是对于一个火箭而言，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呢，并不意味着火箭它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本次搭载长期遥11的这个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啊，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啊、姿态啊、过载啊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科学的诊断结果。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 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十号此次太空出差都带了哪些东西呢？将要执行什么任务？我们一起来看。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3: 上行的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2: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
4: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它想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2: 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1: 昨天上午，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测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展开了哪些前沿探索，又取得了怎样的重要发现？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5: 万米海渊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神秘。十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航，由中国牵头联合国认证的这次全球深渊大科考，历时156天，航程4万公里，6个国家83名科学家，从方案设计到深潜作业全是中国标准，真正的做到了世界深海看中国。三大科考成果也是直接刷新了人类认知。第一是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黑暗生命绿洲，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海沟，不靠光合作用，全靠地质流体养活一整个生态系统。这一发现直接实锤了全球化能生命长廊的假说，再次证明深海极端环境里面生命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顽强。第二是记录到深渊生物类群，找到至少3种深渊狮子鱼，这些神奇的生物能扛住的超强压力相当于2吨重物压在一个指甲盖上，还有大量的底栖生物 大多可能都是新物种，将有望深化我们对于深海生物的认知。第三是直击海底地震遗迹，发现和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破裂构造，为认识地震活动如何重塑海底地貌和影响生物栖息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原位证据。那么本次深渊科考63次完美下潜，50次突破了6000米深渊极限，并且带回了海量的标本和高清的深海影像，可以说每一份

0: 资料都是含金量满满。全球深渊探索计划持续挺进地球第四极，这不仅是勇闯科学无人区，更标志着我国已经是领跑全球深渊科考，用硬核实力为人类探索深海贡献中国智慧。
1: 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了。据民政部的统计，一年来全国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
2: 在北京市东城区婚姻登记中心，一对户口都在外地的新人持身份证，几分钟就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开启人生新旅程。
3: 回一趟家，其实请假什么这些手续都很繁琐，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比较好，省了很多时间成本呀，金钱成本呀。
2: 像这对新人一样，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以来，新人们可以选择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北京市东城区婚姻登记中心不仅优化了服务流程，还跟所在的公园合作打造甜蜜主题公园。新人们在这里登记之后，还可以在公园里认养一棵树作为纪念。
4: 打通了室内政务空间和户外纪念场景，创新实现办证即打卡、颁证即纪念的全新服务体验。
2: 浙江杭州的这个婚姻主题园区打造了覆盖相亲交友、婚前辅导、婚姻护航、家庭教育等场景在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新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拍照打卡，还可以预约颁证直播、咨询婚礼统筹、拓印喜字，留下美好回忆。
5: 我们开车开了20公里过来的，风景很好，有山有水，挺好看的，
6: 很方便吧，很快速，
5: 几分钟就解决了。
7: 这里呢也提供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全国婚姻登记机关普遍配齐候登大厅、颁证厅、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功能区域，已建成公园式婚姻登记点525处。
8: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锁电是指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通过远程升级或者到店软件更新等方式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从而导致车辆出现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现象的行为。近期某手机芯片厂商相关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给网上热炒的秒解 BL 锁行为敲响了警钟。那么究竟什么是 BL 锁？盲目秒解 BL 锁又会带来哪些隐私与安全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醒，为公众拆解风险做出防范提醒。
2: 所谓 BL是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好比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是手机开机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加载操作系统。而解锁相当于主动拆掉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秒解的捷径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随着秒解 BL 锁的走红，一些高风险场景正在出现。个别论坛、网盘上打着简化流程旗号的解锁工具、刷机包，看似省心省力，实则可能被篡改。一旦用户下载安装，恶意程序就会植入设备底层，隐私泄露、设备失控的风险随之而来。所谓手把手教程，其实是诱导用户下载不明驱动应用程序，看似贴心指导，实则暗藏陷阱。缺乏判断力的用户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恶意程序，大开系统权限之门。不法分子会打着远程帮忙解锁旗号，诱导用户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授予设备权限。一旦授权，设备就可能被植入后门，沦为他人

0: 掌控的傀儡机。需要注意的是，风险并非源于刷机本身，而是来自背景不明的系统包、不可信的工具、不规范的流程以及缺乏安全意识的操作。不法分子利用用户对便捷的追求，一步步突破安全防线。群众应注意保护信息及数据安全，避免落入不法分子预设的圈套，不盲目跟风描解 BL 锁刷机自由，不拿设备安全、隐私安全、资金安全换取所谓的个性化体验。确需 BL 解锁、系统修改、固件更新等问题，应通过厂商提供的官方渠道，确保工具与服务来源可靠，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安装恶意程序。警惕论坛群组中声称免费帮助解锁的热心人，不随意向陌生人开启设备远程控制权限，不轻易提供设备识别信息、系统高级权限。
1: 每年五月份开始，云南野生菌就开始陆续上市了。品尝鲜美的同时，也务必要警惕中毒风险。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就接诊了两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患者。
2: 这两名患者前往医院就诊时，称自己食用了野生菌，两人都出现了颜面、双手瘙痒、疼痛、皮肤肿痛等症状，经医生诊断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
3: 这个菌子就是他们两个人在山上的那个树上采摘的，长得非常像木耳，实际上呢它叫做叶状耳盘菌。他们两个中午吃的，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烧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你看他的整个的手部非常肿，碰都不能碰，碰的就疼。日光性的这样的一个皮炎呢，它还要有两三天，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才会有好转。
2: 医生介绍，叶状耳盘菌是一种有毒真菌，其内部含有光敏性物质，被人体吸收后，在紫外线照射下会引发剧烈的光毒性反应，导致皮肤出现红肿、瘙痒、灼痛等晒伤样症状，通常在进食后三小时至两天内发病，表现为眼睑、面部、颈部、四肢等暴露部位的红肿、水泡、灼烧样疼痛，严重者可伴有恶心、呕吐、乏力等症状。由于该菌外形与黑木耳极为相似，因此常被误采误食。
1: 食用有毒的野生菌可能会引发多种疾病，其症状也有所不同，包括发病的时间也不一样。主要有哪些类型呢？咱们一起来了解。
3: 目前呢，我们国家最多的就是这个学名称为致敏鹅膏的这样的一个菌子。那么它呢又称为白罗伞或者是白毒伞。像这些菌子呢，它最重要的呢就是会出现一个肝脏损害，但是呢它出现肝脏损害之前呢都会出现一个胃肠反应，就是比如说恶心呕吐啊，腹痛腹泻等等这样一些消化道的症状。肝脏损害型的呢，它的这个胃肠反应出现时间晚，通常都在六小时之后，但是肾损害型，包括我们的这个心肌损害型，像这一类型呢，它的这个消化道的症状，它出现的就会比较早，吃完之后半小时、一个小时就会出现一个剧烈的一个胃肠反应。
2: 医生介绍，根据毒素类型不同，食用有毒野生菌的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敏皮炎型等。其中神经精神型中毒症状多表现为致幻，幻觉可能导致患者的二次损伤。
3: 是以精神症状为主，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兴奋啊，躁狂，然后有幻觉，比如说这个毒蝇鹅膏，那么这个呢，虽然说它是鹅膏，菌这一类的，但是它出现的主要也是一个精神型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为主，而且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幻觉呢，它会出现的非常早，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积极的救治，那么这个毒素对我们神经的攻击呢，它会遗留很长一段时间的，就说因为幻觉之后而导致摔伤的，每年都会有这样，不是它菌子本身导致

0: 阿兹损伤，而是出现幻觉之后导致的阿兹损伤。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经济社会工作办公室、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联合创作《情满天山》河北省对口支援新疆系列微纪录片，今天来看第二集《家门口的健康守护》。

0: 在河静县阿拉沟乌拉斯台察罕牧场，天地间银装素裹，蒙古族牧民巴特尔策马穿行在雪原之上，守护着自家的羊群。寒风掠过茫茫草场，他的身影坚毅而从容。没人能想到，一年前的他还被直肠癌的阴影紧紧笼罩。巴特尔的困境曾是河静县无数肿瘤患者的共同遭遇。河静县地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县城，过去这里没有专业的肿瘤科室，面对癌症这样的大病，患者只能远赴乌鲁木齐、库尔勒等地求医。本地医院80%的报销比例，到了外地就降至50%。直到河北邯郸援疆医疗团队的到来，才解决了异地就医的难题。当代的接力让本土医疗人才快速成长，为河静县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高水平肿瘤诊疗队伍。在距离河静县百里之外的泊湖县，同样的温暖与改变也在悄然上演。泊湖县塔温觉肯乡东大汉村，70岁的汉族老人施中清，如今每天电三轮出门劳作，与亲人在家门口谈笑风生。很难想象，曾经的他因肾病需要长期血液透析，却因县里没有透析室，不得不远赴几十公里外的州医院，一趟趟的奔波成为老人和家人心中最大的牵挂。改变始于秦皇岛市援疆医疗队的到来，医疗队聚焦泊湖县医疗短板，14-15期间帮助成立启用了泌尿外科、血液透析室、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新生儿救治中心、重症医学科等5个新科室。从接诊问诊到影像教学，从科室建设到制度完善，秦皇岛援疆医者用专业与付出为泊湖县搭建起完善的透析医疗服务体系，让泊湖县的透析患者告别了长途求医的日子。
1: 目前咱们在去塔乡的路上，我们准备去施叔家看看他最近的生活状况怎么样，看看他的病情具体需要什么，怎么去指导，给他做详细的一个规划，便于他更好的一个控制饮食，控制体重。
0: 更让患者暖心的是，医疗队不仅建起了透析室，还开通了爱心接送专线，救护车定期上门接送透析患者，从家门口到医院一路守护，让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温暖的零距离。路上的细心询问，日常的贴心回访，让冰冷的医疗过程充满了人情的温度。这份跨越山海的关怀化作点滴细节，温暖着每一位患者的心。
2: 我已经病了10年了，基本上我这病都是国家掏的钱。

0: 当时就是这个在看病嘛，就是很困难，都要到州医院，在这个地方都是车接车送，就那就这个方便很多很多了。
1: 从村口到医院，从病床到透析机，秦皇岛援疆医疗队用一条爱心接送线串起了泊湖县透析患者的生命线。如今在泊湖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中心，像施中青这样的患者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便捷的透析服务，不用再为路途奔波发愁，不用再为就医不便担忧。十四五以来，河北省始终把医疗援疆放在民生帮扶的核心位置，从全省80余家三甲医院选派300余名医疗专家支援巴州，组建32支专科团队，深入基层一线，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累计诊疗患者近80万人次，完成手术1.2万余台，填补538项当地医�疗技术空白，建立28个名医工作室，培养本地医疗骨干300余名，让一个个医疗空白被填补，一项项先进技术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雪域辽阔，湖畔风暖，冀江同心守护安康。从河静县雪域牧场的肿瘤手术，到泊湖县博斯腾湖畔的血液透析，从邯郸医疗队的3步走肿瘤学科建设，到秦皇岛医疗队的透析室搭建与爱心接送，河北与援疆医疗队跨越3000多公里山海，始终聚焦群众看病难民生痛点，扎根巴州，精准施策，以医术为桥，以初心为炬，补空白，育人才，通民生，让一个个科室落地，一次次手术成功，一趟趟接送暖心，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乡的美好愿景在天山南北的巴州大地上落地生根，温暖绽放，用冀江同心的坚守守护百姓家门口的健康。
2: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搭档陆彤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突出矿山、危化、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聚焦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提高监管执法效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要建好用好烟罩系列实验室，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火热实践。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引导社会各方面关心青年、服务青年，着力推动青年事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1: 倪岳峰来到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查看大模型研发应用、企业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我省算力优势，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发展步伐。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倪岳峰详细了解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情况。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快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来到雄安新区低空数字通信企业和低空经济大厦，实地查看企业和园区运营情况。他指出，要完善低空经济发展生态，培育拓展应用场景，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好北京支撑条件，吸引高科技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吸纳和集聚更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0: 在雄安新区活跃着一支充满创业激情的博士团队，他们曾凭借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斩获了2024年雄才杯一等奖，并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他们说自己是在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业。
2: 通过这个坐标的下发，他能够得到一个坐标。
3: 在雄安安影科技研发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张泽群正给新入职成员做技术交底，演示信号采集、坐标匹配到算法成像的完整流程。这套由他们团队

0: 自主研发的微波成像核心技术，正是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的研发根基。每一次系统调试，每一组数据优化，都在为产品临床落地筑牢技术支撑。
1: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进产品的工业设计和应用可行性测试。目前呢，从社区居民和医护人员那里收集到的反馈啊，都很理想。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能实现颅内出血的这个分钟级检测，比传统的 CT、MR 小太多，而且呢，全程无创，没有辐射。我们现在要做的啊，就是进一步优化它的这个佩戴舒适度和医护人员操作的一个便捷性，让它能更好的适配像院前急救啊、急诊分诊这些关键的场景。
0: 今年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的张泽群是团队的核心发起者。一年前，他和几名清华大学的伙伴携手，带着微波射频加人工智能的创新思路，参加了2024年雄才杯创业大赛。凭借这款填补行业空白的便携式检测设备，团队一举拿下一等奖及30万元奖金，正式开启在雄安的创业路。
1: 我觉得雄安不管是城市的建设、政策扶持还是人才配套这些方面都做得特别到位，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呢，雄安真的是很适合我们，在一个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儿，说实话挑战是挺大的，但我特别愿意在这件事上证明自己的能力。
0: 创业靠技术，技术靠人才。获奖后，团队吸引力持续提升，短短一年间就有2名博士、5名硕士陆续加入。香港浸会大学人工智能博士胡毅阳就是被雄安的政策诚意和团队的创新初心吸引来的。
2: 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包括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资助，以及每月3000元的住房补贴，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研发当中。
0: 落地雄安新区以来，政策的精准扶持、资源的高效对接，成为团队快速成长的助推器。如今，团队已累计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30多项，研发的产品还被列入国家药监局企审中心审评前置重点产品。2025年底，他们的项目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再次获得雄安新区300万元创业资金支持。
3: 这笔300万元的资金支持大大缓解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经济压力和风险。现在我们已成为了天坛脑健康创新联盟的首批成员，和天坛医院的临床合作也正在稳步的推进。这款可以实现分钟级检测的设备很快就能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走进社区，为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的抢救争取黄金时间。
4: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如何撬动大市场？在邯郸市永年区，工业品直播正成为当地企业开拓市场的新途径。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看自媒体达人和他的团队如何用接地气的短视频为硬核工业品引流。
5: 如何在家门口就能有35万个竞争对手，上个班能遇见3万家同行。卖螺丝，
6: 产业集群有多厉害？而在河北邯郸永年区，每年生产全国58%的锦
5: 绣。锦绣匠厂如何提升送货速度？小娜，你先讲。
7: 那个卫星带着螺圈，隔天让背，谁要就扔过去。
8: 这些以锦绣匠产业为主题的短视频，就出自程浩天的团队。
6: 我觉得你可以再离得近一点，因为咱这收音。
8: 2019年大学毕业后，学习编导专业的他，开始涉足短视频内容创作。由于没能找到突破方向，作品热度平平。2024年，邯郸在全市全面推广工业品直播新业态，让程浩天眼前一亮。他把目光投向家乡，全国闻名的锦固件之都邯郸永年，决心用自己的专长为家乡传统制造业赋能。
6: 我们永年的现状是已经是高中低档产品都有，有些大企业也是出口欧盟、美洲之类的顶尖的产品。
8: 程浩天返乡入职邯郸市浩盛锦固件有限公司，担任起运营厂长。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螺丝、螺母这些冷冰冰的工业零部件没有高颜值，缺乏趣味性，如何在几十秒的短视频里抓住观众眼球？程浩天走遍了永年本地及周边的锦固件市场，从研发到采购，每个环节都不放过。
6: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产品知识，了解这个市场。准确说，从制作到拍摄其实只有半天，但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8: 凭借多年的自媒体运营经验和对紧箍剑行业的深刻理解，程浩天很快找准了趣味剧情破圈、专业内容留客

0: 产品植入自然的创作方向，他跳出工业品传统硬广宣传套路。去年10月，他们以企业销售人员杨曼宇的真实工作日常为蓝本，精心打造小杨的销冠之路原创 IP 系列，把销售中的趣事改变成幽默接地气的剧情，用生活化网感化的表达让冰冷的紧箍剑变成短视频的主角。企业短视频每月稳定曝光2500万到3000万人次。
1: 小杨，你是说以后结婚就别交换婚戒了，让他们都换螺栓螺母？
2: 对呀，整成定制的螺栓螺母，丝扣也改一下，只有对应的才能拧上。
1: 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离谱吗？
2: 那咋了？不都是五金，而且比金子、钻石都坚固。
0: 这种反差感十足、轻松搞笑的剧情瞬间打破了观众对工业品的刻板印象，让观众在欢笑中了解产品、记住品牌，实现了看得懂、喜欢看、记得住的传播效果。
3: 我们在分析数据的过程发现，好玩的东西是受欢迎的，我们就决定把这些网络的梗、有网感的东西加入到我们的视频里边，让大家引起传播、评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植入我们的产品。
0: 如今小杨的销冠之路已更新了120多期，实现日更不间断。系列短视频既用趣味剧情降低了工业品传播门槛，打响了企业知名度，又精准对接了有采购需求的客户，拉近了传统制造业与市场的距离。
4: 以前我做业务呢，主要是地推和展会，全国各地来回跑。通过短视频呢，我们能够让客户能发现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建立沟通联系，极大降低了我们的复购成本。
0: 流量急剧，转化提速，好胜紧箍剑，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近15万，品牌总曝光量突破了1.5亿人次。爆款 IP 小杨的销冠之路直接为企业带来300万元订单，让

0: 同志任唐山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雄安新区，低头不见井盖，抬头没有电线，奥秘就在地下综合管廊。今年的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雄安新区长截段大吨位综合管廊智能建运与韧性保障关键技术项目斩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雄安首个省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成果为城市综合管廊和地下空间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雄安方案。
2: 综合管廊被称为雄安新区的地下生命线，是现代化城市实现集约化、智能化、安全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目前，雄安新区已累计建设综合管廊167公里，投入运营107公里，是首个规模化、系统化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的城市。
3: 为了建设好、运营好、守护好雄安新区综合管廊，我们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经验，攻克了地下水位上升、地下空间复杂、安全韧性提升等技术难关，形成了一系列技术成果。
2: 雄安集团基础建设公司牵头相关单位扎根一线，集中攻关，斩获2025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成规模、成体系、互联互通、成网成环，是雄安新区管廊最大的亮点，真正为疏解单位、城市居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基础建设公司着力构建系统网络化、空间弹性化、分仓集约化、设计标准化、运行智慧化的立体先进管廊系统。
3: 在地下综合管廊，各种市政管线分门别类住进自己的房间，有序排列，各司其职。我们搭建了管廊数字孪生智慧化平台，管廊内的通道上遍布着各类检测感知设备，24小时实时全方位监测管廊环境，既能看也会算。与传统人工巡检模式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相比，提高了预判处置能力，高效保证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
2: 针对传统管廊建设效率低、运维响应慢、燃气安全难等问题，项目团队首创了长截段大吨位整体装配式建造技术，实现了全球最重402吨管廊截段搭积木式高效拼装，攻克了地下空间无线传输难题，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最完备的管廊智慧物联感知网络，支撑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地下一座城，打造了全国管廊智能建维的雄安标杆。
3: 我们与高校、头部企业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探索人工智能、北斗定位等前沿技术在管廊中的应用，着力打造更多无处不在、处处可用的智慧运营场景。
0: 东园古城遗址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面积2.76平方公里，是两汉时期真定国国都。近日，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展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在古今对话中触摸千年城市文脉。
4: 展览按照历史溯源、时政呈现、未来展望叙事线，设置了东园寻踪史脉绵延、原上春秋、雄藩侯国、考古东园、迎城智慧、东园新生、文脉永续四大板块，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多媒体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了东园古城从战国至两汉的文明脉络。
5: 原来呢，大家都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呢，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我才知道石家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它在先秦两汉的时候呢，文明就已经

0: 非常的发达。
1: 以后我会经常带朋友参观，也会让我的家人朋友多来了解东园古城遗址，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2: 东园古城是华北地区两汉时期高等级中心城市之一，拥有华北地区已知布局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两汉高等级建筑。古城遗址是国内罕见的两汉时期诸侯国宫殿建筑遗存，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探明各类历史遗迹337处，出土文物270余件。此次陈列展展出包括刻有“真定长乐”字样的文字瓦等200套文物，同步推出宫殿区典型探方复原、瓦当认知等互动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人营城智慧与汉代市井烟火气。
3: 通过我们参观考古现场和文物陈列，能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深刻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力地增强了石家庄的城市内涵和历史底蕴。
4: 日前，承德市举行“学习雷锋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活动，以文艺展演、榜样宣讲的形式，传承弘扬雷锋精神，为文明城市建设和文旅事业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5: 活动在歌曲《百花盛开，把美丽传颂》中拉开帷幕，原创音乐剧《你比春风还温暖》以当代雷锋郭明义事迹为原型，用艺术形式演绎奉献与坚守的温暖故事。报告会上，郭明义结合自己在部队和鞍钢的工作经历，用朴实的语言分享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的感人故事。
6: 我们要带着这个春天般的温暖、夏天般的火热，去给四面八方的客人，还有我们生活这个城市的人民，这个更多的关心关爱，使他们一到这里就感觉到这是我们所向往的最美丽的地方。
7: 作为新一代大学生呢，我觉得我应该做一片叶子，更应该做一颗种子，把雷锋的精神永远的传播下去。
4: 下面来看简讯。
5: 昨天，第八届印象衡水老白干封藏大典在衡水市老白干酒厂举行。活动以“风华十八载，红色匠心路”为主题。除封藏大典仪式外，还推出建厂80周年历史文化特展、沉浸式特别节目、主题歌曲演唱以及纪念酒发布等多项内容。作为中华老字号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衡水老白干继续探索工业遗址活化利用，将传统酿造工艺展示、文化体验与旅游消费相结合，为地方文旅融合与消费提质扩容注入新动能。数字化赋能助力线下门店转型升级、降本增效。日前，同福集团第一届振兴实体店峰会在石家庄正定塔园庄举行，来自全国的专家、一线品牌企业代表等1000余人围绕供应链整合、数字化改造、特色场景打造等，共同探讨实体门店转型破局路径。
8: 新愿景、新蓝图，京津冀练出怎样的新模样？空间还能多近？交通之网路路畅联，正在练出同城化新答案。动能还能多强？承接疏解创新赋能，正在练出协同发展新引擎。产业还能多大？六链五群加速城市，正在练出世界级产业集群。幸福还能多暖？伴伴同心，携手共进，让每个普通人的日子更有温度。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全媒体特别节目《伴伴同心练未来》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1: 对，
12: 就怕出问题。
1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4: 就怕出问题。
13: 试试双妙吉，
1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

0: 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感受风拂过芦苇，碧波映照鸟影的生态之美。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颗粒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